0: 一网 MC 一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PB 一网 PI 一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上午较时下午较早的时候，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8:02。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网络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在全球各地日益泛滥，并且已如长期存在的地方流行病。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才指出，面对这个现象，我国除了建立预防制度，也必须提升国人的媒体素养和辨别真伪的能力，以增强社会抵御虚假信息的免疫力。黄总理星期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对话会上答复有关资讯环境的提问时指出，人们常说真相传播得慢，虚假信息却能够迅速传播，这已成为世界各地共同面对的挑战。关闭两个月进行翻新工程之后，位于惹兰红山的 ABC 砖厂巴沙与熟食中心星期一重开，受访的食客对更凉爽更明亮的用餐环境表示欢迎，但最关心的还是食物价格有没有随着装修而上涨。多数公众认为只要涨价不超过五角仍可接受。一项全球人力资源调查显示，本地第三季就业展望连续比去年同期下滑11%。在近600名新加坡雇主中，愿意多聘请员工的只有35%，41%打算保持现状，22%预料会削减人手，2%未做出决定。不过，雇主愿意为具备人工智能技能、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The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Morning， 我们都在 Facebook 跟 TikTok。Facebook， 如果你没有收到通知或者找不到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把这个链接直接传给你哦。有些听众找不到。
2: 这个科技年代真的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因为今天我们就遇到了这个脸书的一个小小的状况，就是奇怪，怎么在我们平常这个页面是看不到直播的视频跟链接，但我们的直播是有继续的哈，所以你可以到 facebook.com/fm1003， 如果你到这个页面，你到我们这个头像，你会看到一个 live 直播中，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直播视频了。那如果需要更直接一点，需要链接的话呢，就 WhatsApp 进来，在 TikTok 你也可以搜寻 UFM1003。
1: 是的，这个直播多一个选择啦，因为我知道有些听众是开车没有办法看直播啊，广播还是当然会照旧，广播也是很重要的。
2: 这个小时我们会跟你玩游戏，稍后回来跟你聊一个昨天我深夜收到朋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OK， 待会儿小题大套。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5 ，AYE 网大是在龙门村 Park 的出口 ，PIE 网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AYE 网 MCE 在九龙仓后路的出口都是交通拥堵的。SLE 网 CTE 在 Lantern Avenue 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小题
1: 大talk。
2: 昨天深夜，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一个聊天群组丢了一道问题，我刚刚有问他说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问，他没有回复啊。那一道问题是二选一，被理解跟被喜欢，你会选哪一个？
3: 哦，你想要被理解还是被喜欢？
2: 我就很好奇是职场的吗？还是感情的呢？
3: 听起来感情。
2: 还是交友呢？
3: 不是有句话什么 ？To be loved is to be understood。有没有这样一句啊？
2: 听起来很像有这一句。
3: 就是你被喜欢，就会被理解啊。
2: 但会不会有一个情况是，
3: 我喜欢你，
2: 就你喜欢我，但其实你不理解我，所以你付出了很多，但没有付出到那个点上。不过你的那个喜欢是很真诚跟纯粹的。
3: OK。
2: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被理解，但是你未必被喜欢。哦，未必是对象哦，有可能是，比方说在职场上也好，在交友上也好，有一些人，有些同事，他能够理解你，但他未必喜欢你。
3: 嗯。
2: 所以被理解跟被喜欢，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3: 我当然是希望我喜欢的人，他喜欢我的同时也理解我啦。
2: 人生当然没那么完美啦。
3: 是二选一的话。
2: 被理解跟被喜欢，你会选哪一个？因为这个我跟我发现，
3: 哇，
2: 如果他今天分别拿出来的话，确实是一个有点难选的哈。
3: 所以你们的聊天群组的讨论如何啊？大家是踊跃的，还是全部睡着了？
2: 我有两派，当然啦，有两个选择，
3: 就两个选择是，
2: 我是会选择被喜欢的
3: 哦，
2: 我会选择被喜欢，就你不需要理解我，但你喜欢我就好了。
3: 我会选择被理解嘞。
2: 哦，
3: 嗯，
2: 我理解你，可是我不喜欢你哦，我可能还是痛恨你。
3: 听你们答案 ，TikTok 是被理解，被理解，
2: 被理解跟被喜欢，你选哪一个呢
3: ？Facebook
2: 以及为什么？告诉我们为什么？
3: 嗯。

0: 林俊杰《明日坐标》，被喜欢还有被理解，你会选择哪一个？这位听众一看就是个多情种，听一下你。
1: 被理解或被喜欢应该是看对方吧，如果是我，对方是我珍惜的，我important person， 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如果对方是无关紧要的人，那我也无所谓啊，不被理解或不被喜欢。
0: 被理解，因为了解我的为人就会喜欢我。
2: 听众说他会选择喜欢，因为理解其实很困难。
0: 嗯，喜欢你就会试着去理解。被理解，因为我讨厌就是职场就是一些偏心。
2: 理解吧，至少不用一直解释。
0: 阿嬷讲的对哦，阿嬷给我链接，他给我 video， 还没有来得及看。你会选择被理解，因为希望他真的了解我的为人，真正的看到我。
2: 我觉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喜欢被喜欢，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总是想要取悦别人的人，就讨好别人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开始觉得被理解比被喜欢还来得更重要。
0: 嗯，选择喜欢派的啊，就是不喜欢又怎么会理解呢？然后被喜欢了，什么都会被理解。
2: 选择被理解，因为喜欢有一天会变成不喜欢。哇，好多好多好多听众的这个回复
0: 哈，被喜欢，这样所有的一切都被理解。OK，
2: 被理解，因为对方是看到了你真实的样子，你的优缺点，你的不完美，
0: 才喜欢你，
2: 所以他才会理解你。但理解未必会等于喜欢哦，因为我是这样子看的，我会把喜欢当作是一个我有的东西，然后我喜欢你，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它就很像爱。但理解是我理解了你，所以我刚刚思考了一下，
0: 啊、理解未必，
2: 我会选择，我可能会改成，我会选择被理解。
0: 你换答案，
2: 我换答案，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喜欢我，他有一天可能也会不喜欢我，那这个不喜。哦，或者说他喜欢我，他给的喜欢不是我要的，那这个情况下我就变得很难拒绝。如果今天他是理解我，就算他不喜欢我，我也觉得 OK，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刚才那位听众讲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拥有越多喜欢是越好的一件事情，但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不需要得到很多喜欢。
0: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因为我讲了 To be understood is to be loved， 我怕是我乱掰，应该不是啦，应该网上很多人有这样的解读。
2: 你只要有自信的把它讲出来，
0: 讲出来，
2: 它就是一句名言。
0: 然后就查到了一段啦，因为要理解你，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你要暂时放下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努力的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他的里里外外，真正的看见他是谁，经历了什么，才是被理解。所以他就是他的意思是被理解比较有意义啦，因为我觉得你喜欢我齁，你会不会喜欢真正的我？
2: 对，
0: 你可能喜欢你心里投射出来的我，所以那不一定是真正的喜欢。
2: 但理解是因为我看到了你，所以我理解你。太棒了，这个结论太棒了，来我去群组换一下我的答案。跟我的朋友讲，我不要被喜欢，我要被理解。
0: 你被我们听众说服了。
2: 对，你们说的太好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6月9号星期二，
2: 农历4月2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金融发展局计划在丹比尼、比达达利、榜鹅等市镇的239座祖屋将现有垃圾槽斗的开口改小，以防居民把大型的物件硬塞进去，造成槽孔还有垃圾槽堵塞。改装后的垃圾槽口除了开口较小，斗体后面还有挡板，可以阻挡大纸箱、窗帘杆、拖把、水桶等物品直接丢进垃圾槽。这一次总共涵盖28个组屋项目，分布在丹比尼、榜鹅、武吉巴都、义顺、比达达利、盛港和乌兰市镇，共239座组屋。网络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在全球各地日益泛滥，并且已如长期存在的地方流行病。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指出，面对这个现象，我国除了建立预防制度，也必须提升国人的媒体素养，还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以增强社会抵御虚假信息的免疫力。黄总理星期一在新加坡报业俱乐部对话会上答复关于资讯环境的提问时指出，人们常说真相传播得慢，虚假信息却能够迅速传播，这已成为世界各地共同面对的挑战。他说，我国关注这项挑战，一方面通过法律和制度建立防范措施，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提升公众的辨识能力。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走了，就这样走了，坚持坚持。OK 啊，早上时间8:37，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 ：AYE 往大是在龙门 Turnpike 的出口 ，PIE 往大是在 Clementi Avenue 4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最后要提醒你 ，SLE 往 CTE 在 Lantern Avenue 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
3: 好好，空中讲一下啦，
2: 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月光下榴莲恋人的监制就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4: 大家好，我是浩浩，谢谢大家对于我们月光下的榴莲恋人的喜爱，然后呢大家的反馈都非常好，尤其是我们的男主角，就是我们的志豪，还就是我们的 Andrew， 还有我们的这个榴莲幽灵文杰，在这部戏里面呢两位都演得相当特别好，然后呢也特别认真，然后呢这两个多月真的辛苦他们了。
2: 你不要讲那么官腔的话好不好？讲一些
4: 有最重要是票都有卖完，感谢大家。
2: 所以有票房压力啦，
4: 有一定有票房压力、啊，
3: 肯定有，监制肯定有，
4: 监制不好当啊。
3: 对，
2: 来说一下这一次月光下哪一个演员是你最不满意的？
4: 你不要这边乱来，
2: 你内心有一个答案吗？
4: 当然一定会有的、啊，不可能没有。但是我要说的是，要谢谢1003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真的非常给力，
3: 很多人都来看戏，谢谢你们，
4: 然后大家都还支持。然后我觉得你们这一次买票进来看戏，应该都不会没有让你们失望到，因为两位真的都演得相当好。
2: 谢谢监制大人给的机会。
4: 不要这么
5: 不要那么关枪啦。
4: 关什么枪、
5: 啊、关什么枪啊，
6: 我要开枪兵兵。
4: 好啦，反正就是两位，谢谢两位啦，
6: 谢谢监制、
4: 那改天再帮我谢谢那位只是出了一句声音的那位啊。
2: 对，他都不好意思来值班。
4: 怕我们讲到他，哎呀，也是要谢谢梅姐啦，就是立马答应这样子。
6: 大家有注意到梅姐有现身吗？
4: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6: 对，有没有注意到？可能也没有人注意到。
4: 发送简讯进来看一下有没有注意到。
2: 有些看戏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丽美？她其实有参，她有参加参演啊、哦，
3: 很小一段啊，小刀。
4: 好，那我们期待的第二部作品吧。
6: 是，
3: 太阳下的黄鹂恋人。
6: 黄鹂大亨，黄鹂大亨。
4: 我说一次。我问一句很真实的，就是如果还要再邀请两位的话，你们还会再想要演吗？
2: 如果是你的，我要啊，因为你的福利那么好。
4: 那不是我的嘞。
2: 再思考一下。
3: 看一下行程啊呗。
5: 谢谢你，浩浩。
2: 对，再谢谢所有来支持的听众，然后也谢谢浩浩，
4: 谢谢大家，
3: 不容易，
2: 谢
3: 完成了一个作品了，拉拢所有人。
2: 你在那里值班那么轻松的、啊、可以来这边待那么久。
3: 没有保健。浩浩就只要策划人是他，
2: 对，
3: 然后安排了所有一切的东西，
2: 没有错，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哈，因为对我们，尤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是我没有真的演过舞台剧，
3: 我们相对简单，我们就是去排戏，可是他是整个 show 他在 run，
2: 对，他有票房压力啦，然后他也需要张罗我们的那些福利啊，我们的吃的，还有那些什么甜点什么的，他都帮我们照顾到了，
3: 卖票啊，各方面啦，宣传啦，都是浩浩在处理的。所以也感谢听众，你们有来看的听众朋友们那天希望有跟你们拍到照啊，或者是打声招呼了，希望是这样子。
2: 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听众，其实内心是非常窝心的。
3: 对
2: 对，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时间是很宝贵的，
3: 对对对，
2: 很宝贵的资源，所以你们愿意花时间来看，我们真的真的很感动。
3: 谢谢你们来看呢、啊，还好有你们来看的、啊，
2: 对哦，还好还好票有卖完，压力没那么大。
1: 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Andrew、
0: 丽美、
1: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7: ，The Play Show
3: 开放热线
2: 6691100。

0: 少五个答案，
1: 我们要送
2: 曹蜢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Cat 2，价值516元。先说一下，这场演唱会呢是在6月20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这也是他们出道40周年然后巡回演唱会。那么新加坡呢是海外的第一站，
1: 我们送给你的是 Cat 2门票两张哦，所以你要确保你想要赢票的话，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你是有空的。6691003接通第一位幸运听众。 Hello, good morning.
2: 早安。
3: 早安
2: 早安早安。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1: Hello, 听清楚了吗？
4: 玩家名字什么？讲啊。
2: 等一下，你旁边那个位是你老婆是吗？你把电话给你要不要把电话给你老婆？你老婆比你激动。
1: 理清关系。旁边是谁啊？
3: 啊，什么？ Hello?
2: Hello, hello, 对，旁边那位是你老婆吗？
3: 对对，是我老婆。
1: 老婆哈，啊，OK，
2: 老婆很激动哦。
1: 只要答题的还是你哈，还是你要交给你老婆？
3: 两个都有，
2: 两个都有。
1: 但是以你的声音为主啊，以你声音为主哈，所以你要赶快给答案的哈，要很积极的，要丢答案的。
3: OK，
1: 啊，你的玩家名称是
3: 曹蜢。
1: OK，
2: 哦，我叫曹蜢哈，
1: 就叫曹蜢。OK，
2: 好好 ，OK， 夫妻齐心，其利断金啊，曹蜢夫妇啊。
1: 嗯，曹蜢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3: 一号
1: 啊，
3: 哎，
1: 一号哈，
2: 请注意要回答的是你，不是你老婆，所以你要赶快，你要赶快把你老婆的答案给丢出来。
1: Okay,
2: okay?
1: 这个老婆可能可以帮到你哈，十秒内告诉我们，因为曹蜢一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件对不起宝贝的事。五件对不起宝贝的事，曹蜢听清楚了吗？
2: 五件对不起你老婆的事，来，
1: 听清楚了哈 ，Go。
2: Go！
3: 说谎，说谎，不约迟到，没有说我爱你，忘记他的生日，忘记结婚纪念日。
1: 最后几个忘记结婚，说谎，
2: 说谎，没有就迟到，
1: 约会迟到，
2: 没说我爱你，忘记生日，忘记结婚纪念日。
1: 以上你做过哪些？
3: 都没有。
2: 你确定？电话给你老婆。
1: 老婆来。
5: Yes。
2: 来，老婆，你老公最近做了一件惹你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5: 敢敢说没有带我一起去跑步。
1: 什么去跑步？
5: 没有带我一起去跑步。
1: 他自己去跑哈。Oh. 一个人跑还是跟其他人跑？
5: 跟其他的人跑。
1: 哎呦，
2: 哦，其他女人还是男人啊？
1: 都有
2: 啊，嗯，那这个值得生气啊。
1: 下次带老婆去跑步，要带你去跑哦，一起跑步嘛，一起运动嘛，对不对？
3: 要跑，
5: 是的。
2: 还是老公嫌你跑得慢？
5: 没有，他不等我。
1: 他不等你。okay, okay. 那今天老婆你的老公做了一件可以补偿的事，
2: 帮你一道曹蜢演唱会门票。
1: 恭喜，
5: 谢谢，
2: 恭喜我的曹蜢夫妇，
1: 一起去看哦。恭喜你们两个，
2: 恭喜两位。
1: 电话先 hold 着，先拿着。
2: 好可爱的夫妇，
1: 好可爱哦。
2: 对，跑步没有带我去哦，好健康的一个这个夫妻的嗜好。
1: 对，如果你做过最坏的事就是没有带老婆去跑步，那你们感情也算不错啦，很好。

0: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2: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2: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2: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一杰。
6: 蔡一志，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5: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7: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 隧道往 AY 一在海 flow 的出口。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再来 ，AYE 往 MCE 过了 Clementi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最后是两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樟宜过了 BK1，KJE 往 BK1 的方向过了抓出岗位。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昨天有下雨啊，今天也是，今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实际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关闭两个月进行翻新工程之后，位于惹兰红山的 ABC 砖厂巴沙与熟食中心星期一重开。受访的食客对更凉爽、更明亮的用餐环境表示欢迎，但最关心的还是食物价格有没有随着装修而上涨。多数公众认为，只要涨价不超过五角，还是可以接受的。一项全球人力资源调查显示，本地第三季就业展望连续比去年同期下滑11%。在近600名新加坡雇主中，愿意多聘请员工的只有35%，41%打算保持现状，22%预料会削减人手，2%未做出决定。不过，雇主愿意为具备人工智能技能、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以色列和伊朗星期一直接交火，互击彼此境内的目标。这是美国和伊朗两个月前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之后的第一次，是否预示中东战火复燃的风险升高，令人关注。以色列星期天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部郊区之后，伊朗随即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双方后来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而停手，但以色列隔天又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The Play Show. Good morning.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
2: 星期二。
3: 十月底，陈瑶要去新疆，你有心动吗？
1: 我们要高调的跟我们全世界说，跟听众说，
3: 没有错。因为这个团其实推出之后呢，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这是我第一次去新疆，过去一直有想过去新疆，可是去新疆其实是有一点点麻烦的。它跟我们去中国城市有点不一样，是据了解，我们到新疆对不对，还要申请一些额外的一些证件啊什么的。其实外国人去新疆旅游是有一定的一些难度跟挑战。那这一次跟这个曾兄弟，他们当然会帮我们处理这些文书的工作。那当然我很期待的也是秋天啊，十月底的时候去新疆，那里的风景非常的漂亮。我们逮到就是胡杨林盛放的季节，
1: 所以一定是值得打卡拍照的。
3: 对，你可以想象我们走在一片金黄色的胡杨林，而且大家去中国都知道，中国是什么东西都很大，就那里的森林大，那里的建筑物也大，同样那里的胡杨林也不是几棵哦，那也是一大片的这个黄金的胡杨林。我们会就搭车在里面穿梭，然后也会坐船，然后也会看到这个胡杨林的风景。
1: 是，
3: 胡杨林是长在沙漠的，非常漂亮的，那个叶子是金黄色的那个树木。那在秋天的时候呢，是他们盛放的一个季节。
1: 新疆其实很多人感兴趣了，我上次带团的时候，很多团友啊，很多听众就说啊，我想去陈瑶的团，可是他们对那个要自驾有点却步啊。
3: 哦，特别讲一下这个自驾，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一次14天的行程对不对，虽然说14天了，不过第一天我们只有5分钟，因为我们是第一天晚上在机场见面，5分钟之后呢就过了一天了，所以严格来讲是住11还是12个晚上。 OK anyway 说回到那个自驾的行程，当天有2天我们是自驾游，因为我们要前往的景点是大巴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他们就特别帮我们安排了这个越野车。那如果你会驾车的话呢，你可以驾车，你不会或者是你不想驾没关系，每一辆车都有一位随行的司机。
1: 每一辆啊？
3: 对，每一辆都有一个专业司机随行。
1: 多少团友报团都有啊？
3: 对，就是无论来多少个人，他们就会根据人数安排咯。就3到4个人，就最多4个人啦，就4个人会配会配一位司机。那你想驾的时候呢，司机就会在旁边安静啊。如果你不想驾，你就跟他说来驾，他就会帮你驾，帮你驾车。
1: 只要是因为那个空间大巴进不了啦，所以要开车进去。但是因为有些人就不想要自驾，担心自驾，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驾，或者是请人帮你驾，都 OK 的。
3: 是，或者说你驾到一半累了。想休息一下看个风景、然后因为我们去的那些都是刚刚有提到大巴进不了的一些秘境，所以呢我们的导游也会跟我们的就 每一团的导游都会跟你说 OK 我们要去哪一些秘境去那边打卡，这是他们导游自己的独家秘境哦，就是他是连我们都不知道的，就是
1: 每一辆车会去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对，每一团会去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每个导游都有自己觉得最漂亮的一个景点。
1: 哇，那开盲盒这样
3: 哎？是的，是的。
1: 我会去哪里啊？
3: 再加上那个司机他本身是会拍照，他会帮你拍照。哦，还有空拍，就当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会找这个无人机，
1: 还有 drone 啊。
3: 对，他们会安排这个无人机拍摄我们那个驾车的那个过程，还有这整个风景。然后过后会把这个视频发送给我们，让我们保留。对，所以是一个很贴心、很细心的安排。
1: 14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哦，你可以到网站去看一下，我们把链接传给你，先仔细看一下，跟家人朋友讨论一下，然后看你对哪些景点感兴趣的，都可以去询问。
3: 没有错，因为是2个星期哦，所以需要早一点请假啦，那早一点了解一下，就可以早点跟公司安排一下哦。对，我们10月25号出发。与陈瑶同游14天新疆乐逍遥，需要详情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把这个报名热线还有网站发送给你，去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如果有什么疑问，包括家里可能有长辈小孩想了解更多，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工作人员询问哦。

0: 时间。
1: 有一天，食人族，大家知道什么是食人族？
2: 吃人
1: 啊，吃人的那些这个
2: 人呐、
1: 啊，人呐、啊、哈。有一天呢，食人族他的锅啊糊了
2: 哦，
1: 然后食人族长就很生气，他就气冲冲的跑去了厨房，大骂那个厨师：“你会不会做人呐、啊？”然后呢，又有一天，食人族的族长去了埃及旅游，
2: 哦吼，
1: 他看到了一排的木乃伊。他就跑去问那个负责人说：“你们这些腊肉怎么卖？能试吃吗？”
2: 哇呀，说哇哇，这个是发酵过的泡菜 kimchi
1: 能够试吃吗？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9，龙阳 Avenue 往 TP1 过了 Old Town Burnish Road 的第一条车道有车辆抛锚。AYE 往 NC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 AY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都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1: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你敢在职场上发言吗？发表你的看法、意见，甚至是你觉得可以改进的不好的地方，勇敢的说出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啦，这个新加坡的一个 CEO， 是一个活动，然后就发表了一些看法。当然，整段视频放在网上，也引起很多讨论，有很多共鸣。他说到了，就是新加坡的员工不敢在职场上发言，或者是没有在职场上发言，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说，或者是他们直接放空不理会了，而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
6: 太聪明，他说不发言太聪明。
5: 因为观察。就是勇敢发言的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什么后果？我发言了过后，我是会被惩罚吗？还是我的意见会被采纳？还是我的发表过后，不只是没有被惩罚，甚至是得到赞许，是个问号了。所以他比如说你在工作嘛，你会看其他勇敢发言的人，他们往前冲，然后他们下场如何？老板是怎样看待他们？过后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怎样？
6: 我有一个感觉是，我刚加入职场的时候，我也是不大敢发言的。我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资历之后呢，我就比较敢发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的一个或东方人的一种观念，总会觉得说要就是有那种尊师重道，就是尊重前辈的一个观念。就当我还是晚辈的时候，我比较不敢提出反对的意见。虽然我心里面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做真的好吗，但是我的这个观念它会阻止我说出来。我可能会私下就在一个不是公众的场合去跟某位前辈，就关系比较好的前辈分享我的看法，但是不会选择在那么多人的场合把我觉得反对的意见给说出来，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子感觉好像是呼打那个人一巴掌。
5: 因为你当你还是新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加入一间公司，你要先了解公司的氛围啊，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等等。我甚至会在想说，我这样的想法对吗？然后先自我怀疑，可是自我怀疑了过后，那个meeting就过了，你知道吗？回家再想，可能因为一些看法、一些意见，可能你要先想清楚了，你才想要表达出来，而不是及时的说出来的。
6: 或者说，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些想法。然后我们质疑，就问自己这个想法对不对？
5: 对。
6: 结果过了几分钟，有另外一个人讲了一样的想法，然后你就心里觉得，哎呀，被他讲走了。
5: 对，所以可能新人来讲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啦。就是一些阻碍啦，阻碍。
6: 对，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关系。就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对不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有很多欧美的学生来新加坡就是做交换，然后在课堂上面你会发现欧美的学生他们很爱发言，他们也很喜欢发言。就算他们说的其实是很。我
5: 你要讲他们讲废话是吗？
6: 对，
5: 你现在你不敢发言咯，刚刚就示范了不敢发言。
6: 是，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很废的东西，可是老师都就那些教授都觉得没有关系，没有不好的发言，只有没有被说出来的话。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在新加坡读书，我们常会有一种我问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吗？是对的吗？是值得被拿出来问的吗？还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可以另外找时间去解决的？我觉得很多小孩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5: 不想耽误课堂的时间，
6: 导致
5: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废话？
6: 对，导致我们不敢在公众场合发表我们的想法以及提出质疑跟疑问。
5: 所以很多职场应该都会鼓励员工勇敢发言啦，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大家有什么看法、什么意见要说出来。但是员工方面，他们不发言的理由很多。可能他们是自己审查自己、审核自己，又或者说发言了好像没有用，或者是发言了过后，好像就是有不好的下场，各种原因，你要找出那个对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6: 因为有些上司可能是那种，只要有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理解跟去消化，而是直接 bang bang bang。那如果是这样的环境，他就不够包容，
5: 就是
6: 直接反驳你。因为有些上司他们是不接受反对意见的。就只要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的出发点是先反驳你、哦、再思考你讲的有没有道理。
5: 但是没有上司会觉得自己不接受反对意见，没有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我一定觉得我是个包容跟开放的人嘛、嗯、你们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讲的啊，我一定会这样子自我感觉的吗？
6: 或者有些上司会看人来听意见、哦、如果可能有些上司是那种今天你很菜，你讲的意见我听听就好，或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是一个资深的员工，那有些上司可能就好，我愿意听你的意见。
5: 嗯，你们的职场环境啊，鼓励你们发言吗？你是敢发言的人吗？嗯、还是就做好工作就好？
6: 对，我蛮好奇不同的环境的那种发言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2: 农历4月24。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
5: 起来。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在公司发言，听众说发言的人就是要去跟进工作的人。
1: 有一些公司好像是这个样子哦。你有想法，好啊，那你接手吧，
0: 你去做，多说多做啊，你就要有更多工作做咯。
1: 再来有听众说，我的上司是这个样子的，他认为自己心地好，不过话语苛刻，整天折磨大家。哦，
0: 这个要有人跟他讲咯，或者还有要有反省的能力啦。嗯，
1: 我在一间俱乐部工作，我常常会提出我的意见，因为员工太懒散啊，包括我的这个公司，
0: 包括老板哦，
1: 包括老板
0: 是过日子。嗯，要是看了发言是没有效的话，那我就停留在主管的阶层啊。我的经理有问我对公司的意见，他有问我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他只会发牢骚，没有跟上级做什么建设性的反馈，我就不发言了，我就做工放工回家。
1: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到在一个环境发言了没有带来改变，那么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既然没有发言没有这个效果的话，那我干嘛要发言？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况。好像这位听众他就说，他其实过后发现，其实发言没有那么的好，因为有的时候你提出你的意见，大家表面上说哦 ，OK。很谢谢你的观点，但转过身就会觉得说你是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的主管，他们对女性员工的发言是没有放在眼里的。所以过一段时间齁，员工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没有关系了，我就来公司做工，把该做的做完，就回家就好了。
0: 就担心发言了过后你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
1: 要看发言有没有效。然后一点都不会被 appreciate 哈，
0: 就发言了过后不被珍惜。
1: 所以从听众这个发言当中，感觉好像本地真的没有一个很开放的发言的文化，对不对？
0: 对，有没有正面的例子啊？
1: 对，都是负面的。
0: 有没有正面的例子啊？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相守与欢。
1: 薛之谦，顽疾。顽疾，难以治愈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疾病，顽疾。听说我的公司是鼓励大家 KPI keep people informed 的自由发言，我还蛮喜欢这个定义的嘞。
2: 可是 keep people informed 跟自由发言不一样哦。
1: 嗯，它是沟通的一种啦，就是进度啊，各方面啊，就大家都要知道最新的进度是什么。
2: 我会有点害怕，有些同事是任何东西都要 CC 全世界的人。
1: 哦、oh,
2: ，Yeah， 他就说哦、okay. oh, ，I just want to keep everyone informed，、oh. 但我其实你有些东西不用 inform 我，真的。
1: 要看出发点啦、啊，有些是自我防护。
2: 哦、oh, ，对
1: 对，
2: 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1: 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哈。可是这样的文化，
2: 就代表。
1: 你担心出事、
2: 哦、嗯，是。那为什么你会担心出事呢？
1: 因为你可能你曾经出过事、
2: 嗯、对，那这个环境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个担忧呢、嗯、哎，就是更深的问题了哈。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CT 是到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AY1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是车多的。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R1 往樟宜经过 Bukit Batok Road， 还有 Apple Road 往 Portsdown Still Road South 的方向，在 Eunos Link 之前避免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3: UFM 1003优选。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种竹子很特别，种下去之后，第一年看不到它发芽，第二年看不到，第三年还是看不到。很多人以为这个竹子是不是死了，但到了第五年，这个竹子会在短时间内长高十几公尺，因为前几年它一直在长根。植物学家说，真正重要的成长常常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努力学习、运动、改变习惯，一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成果，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在成长。所以不要只是看结果，也要记得记录自己坚持了多久。很多改变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完成的，不是所有的成长都看得见，有些改变正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着。让自己好过点。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曹格的歌曲《起床歌》，之前你还听到了理想混蛋的 Easy Peas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engkang East Way 往 Sengkang East Road 的方向，在第二和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还看到了 Airport Road 往 Portsdown 的方向，还有 Solo South 的方向，在 Eunos Lane 之前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Havelock Road 往 Utonsan Street， 在 King Chow Street 之后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早上较迟时分还有下午较早时分，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喽。
5: UFM

0: 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 N 的歌曲《间距》，之前你还听到了苏打绿的《十年一刻》，还有Tanya蔡健雅的《失物招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较早前 Sengkang East Way 往 Sengkang East Road 的方向，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继续小心驾驶。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我们女人呢都是觉得要拥有平坦的小腹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日本的医生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最近在日本爆红的绿茶咖啡减肥法。日本医生建议说，把咖啡还有绿茶以1:1的比例来混合，在吃饭之前喝，一天至少喝3杯就可以帮助瘦身了。为什么绿茶咖啡这么厉害呢？那是因为咖啡因还有绿茶当中的一种抗氧化物儿茶素可以加速新陈代谢，而且呢对分解腹部的脂肪是特别有效的。可是有些人并不适合这样的减肥法，比如说贫血或者是吃素，还有对咖啡因过敏和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那绿茶咖啡瘦身也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看到效果，如果你想要快点拥有平坦的腹部的话呢，就快让瘦身专家来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门为女性加速代谢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让你可以美美的迎接每一天，而且只需要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好消息是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的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哦。好，来，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喝什么可以帮助瘦身呢？A 是珍珠奶茶，还是 B 绿茶咖啡？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今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你的休带还是高松的生活的瞬间，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88551003。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6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这是李圣杰的歌曲《你们要快乐》。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r 大颖的 Proud of Myself。 说到李圣杰，他的演唱会 One Day 直到那一天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想要购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cistic.com.sg。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修歹还是郭松分享
1: 人也太好了
0: 的感动，青岛你
1: 有点烦
0: 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1: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0: 来分享，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事情，这个我相信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遇到哈。OK， 他昨天呢就到巴沙的一间长光顾的面包店去买豆沙饼，他就问店员说：“这个豆沙饼是你们自己做的吗？你们自家做的吗？还是工厂来的？”店员回答说：“一样。”我又再重复我的问题，他回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烦的？”我说：“你只要回答是还是不是就好了吗？”他还说：“你这个人真的是莫名其妙。”他觉得，听众觉得说可能真的是天气太热了，这位店员心情不好，不过他老板也太幸运了，请到这样的人，所谓的幸运啦，只能够说有时候天气热心火会更热，但是以这个服务的角度来说，确实他可能态度有一些些不好哦。然后如果他这样子回答的话，一样，我会觉得可能那个就是工厂做的豆沙饼耶，因为如果是自己做的话，他应该会非常自豪的说是我们自己家做的，不是工厂的对不对？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遇到态度不好的店员或者是老板，你还会去光顾他吗？不管是吃饭啊什么都好，什么店都好，你遇到态度不好的店员或者是老板，你还会去光顾他吗？你还会是回头客吗？尽管如果是吃的啦，尽管他的食物再好吃，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优选好歌，这期你听到了孙燕姿很经典的一首《开始懂了》，还有一首很夯的皮扎里的歌曲《做我的初恋》。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人也太好了
2: 的感动，青岛你
3: 有点烦
2: 你的包袱，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
3: 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4: 今天高松
5: 有点烦的小事，
1: 刚刚说到听众遇到这个脾气不好的店员，然后呢就有一个问题说，通常你们遇到这些服务不好或者是脾气不好的店家，不管是老板店员都好，你们还会再光顾他吗？如果是食物的话啦，尽管这个食物是你觉得哇 number one 它就是最好吃的，你还会去吗？我发现真的大家都觉得服务态度比较重要，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 90% 都不会去。他像是这位听众，他说我肯定不会再回去的啦，气一次还不够，还要气自己几次才够嘞就是自己的心情比较重要哦。还有这位听众也觉得说，即使食物再好吃，服务态度也不可以太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位听众他说，我会直接把这家店列入黑名单。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就是有一次他自己的亲身经验，有过年期间他说，我宁愿饿着我也不愿意去那家正好开着门但是服务不好的店，我是不会去的，非常的坚持，宁愿自己饿肚子然后但是少数的朋友觉得说，我是吃货，我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吃最重要，服务没关系，我是很爱吃的，他说没办法，我就会去，我还是会去吃，但是我就不跟摊贩多聊，或者是找到一间更好吃的，我才会抛弃他。吃货是这样子的。还有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经验说，对咯，我今天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他说我今天早上打电话预约牙科诊所，预约牙医看牙医，可是接电话的护士超没有礼貌的，然后还对我大吼，我跟他说我以后都不会去了，他还说最好哦，天哪因为他不是老板，那个赚钱的不是他，服务的是他，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少人去我更少一点麻烦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还对你大吼，这个态度真的很不好耶。这个我觉得要反应，要去那个 Google Review 那边反应一下。还有听众朋友，这位也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他就说，他的姐姐那天去杂菜饭摊，看到有可以用 Union Card 有优惠，就选了两菜一肉，结果拿出来店家都说不能够用，他就问为什么呢，是对的卡啊，但是他们说那个菜上面要有那个夹子才可以，可是放眼望去根本没有菜那里是有夹子的啊，然后呢他的姐姐就说算了，多少我给，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掉，为什么要这样不老实呢，他也没有选什么很贵的菜，如果要优惠就不能够这样不老实吧，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是人为的啦，所以他姐说他们不老实，以后也休想他再去，所以服务是一点，服务不好态度差，再加上如果还有不老实的店家也是哦 no no 的。

高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有听众分享说，上次我去香港买茶叶，问了一下价钱，那家店老板态度好差哦，很不好。虽然他的茶叶比较便宜，但隔壁那家就很有礼貌，不过茶叶的价格贵了一点。最后呢，我们还是买了贵的那家。确实啊，谁要受你的气呀，我就买贵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换装脱掉，脱掉，换装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 Punggol Way 往 Sengkang East Road 方向，在 Punggol Field 之后也有汽车抛锚，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全岛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都会下雨，天气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01。之前你听到的两首优选好歌，分别是队长的《哪里都是你》，还有汪苏泷的歌曲《情》，那是他在《生生不息》舞台上面的 live 版本。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现在正值六月学校假期，你准备好跟家人去哪里玩了吗？状态要好才能够玩得尽兴哦。Thompson OsteoPro 滋润软骨，呵护关节，让你可以轻松自在地跟家人欢度六月学校假期。Thompson OsteoPro 经过严格检测，确保葡萄糖胺的纯度高，适合素食的朋友，还有对贝类过敏的人群。年终

假期好优惠，即日起到6月10号，也就是到明天，到 Unity 购买 Thomson Succulent 125或者是任何 Thomson Health 的产品，有买二送一的优惠哦，赶快行动！

0: 这是李荣浩的歌曲名字。之前你还听到了 Ice Paper 的心如止水，还有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较早前也看到了 PIE 网大师在 Clementi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继续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

0: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我们哦，人的体温就感知体温是很神奇的，有同一个房间那个温度就一样，但有的人穿短袖觉得还好，有的人已经在裹着大外套或者是被毯了。因为就是有些人比较怕冷，有些人比较怕热嘛，哈。可是这并不只是这么简单的哦。研究发现说，女性在静止状态之下，身体产生的热量本来就比较少，而且手脚这些末端部位呢，热量散失得更加的快。英国剑桥大学的团队发现说，女性手掌的温度通常是比男性低2度的。另外还有一篇研究也发现说呢，女性的手脚、耳朵等等的部位比男性的温度低3度左右。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女生的体脂平均就比男性多10%左右。男生身上的肌肉比较多，脂肪少；女生身上肌肉少，就是脂肪多。而肌肉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氧化的过程当中，是能够消耗大量的卡路里，散发出大量的热能的。所以研究人员发现说，即使男女体重是一样的，但是女性产生体热的肌肉量往往较少，所以男性在相同的温度之下呢，比较容易感觉到热。再加上雌激素的影响啦，女性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弱，更容易导致我们手脚冰凉。所以很有趣哦，就是男生跟女生大不同。还有研究说呢，办公室的标准空调，就是我们的冷气的温度，其实最早是根据男性的代谢率来设定的，也就是本质上是以男生的身体为基准的。所以很多女生坐在办公室里头还要自备外套啊，还有围巾，但是男生看起来就没有什么事那样子的。但是既然先天条件不同，男女对冷的感受不一样，那男女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呢？有些夫妻哦，就是会盖被的时候，或者是调家里的空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意见，或者因此而吵架。来跟你分享这个北欧的睡觉方式。亚洲的情侣夫妻喜欢盖同一条被子嘛，但你有没有发现说最后被子可能都会卷到女生的身上去呢？结果男生还一直很闷热，还在流汗，或者是两个人半夜下意识的一直反复的拉那个被子，拉过来拉过去，有时候韩剧也这样演。研究人员说的这个北欧睡觉方式是这样的，北欧人睡觉的时候一张床，但是呢放两件不同的被子，厚薄还可以各自不同，这样呢就能够适应男女各自不同的体温调节。这个是一个好方法，就是两张不同的被子，你一张我一张，不用抢。最后分享这个信息，这个研究就是让大家多多体贴，多多珍惜你身边的不管是男人女人，真的很重要。他们不告诉你冷，不代表他不会冷。如果是冷了还要遭受冷言冷语，那多惨啊。那如果你身边的 人冷，你告诉他说你一定是体质太差了。从今后开始，我们都要对身边的人更加的温柔一点点。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草蜢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之前你还听到了陈芳语的《分手说爱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9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洪佩瑜很好听的一首《不占地方》，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下午的11:40，你好，我是欣盈。相信有些朋友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明明你可能跟对方不是很熟，但他却突然丢来一句酸言酸语，或者是态度写得很不友善，让你当场愣住，然后回家一直想说，怎么这么突然，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还是我哪里不够好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哦，但其实呢，有一些负能量并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对方的情绪、偏见或者是生活状态的一种投射。想要不自己去内耗呢，重点不是假装对他的这个作为没有感觉，而是学会把他的恶意跟自己的价值给分开。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呢？有几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第一，先把这个恶意视为对方的状态，不要立刻把它收到你的心里面去。当你听到很刺耳的话，或者是遇到不友善的态度的时候，可以在心里面先提醒自己说，这是对方这个时候的表达方式，不代表我真的有问题。因为不熟的人未必完全了解你，也未必掌握事情的全貌，他的反应可能只是他情绪的出口，或者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习惯性攻击，或者单纯想要找人发泄，然后你刚好就是哪一个。第二，用事实去检查来代替，来取代你自己的自责。当你开始反复想，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他才这样子对我，这样子骂我，或者是这样子指责我的时候，你可以改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讲出来的是具体的事实吗？第二个问题，我真的有造成伤害吗？第三个问题，这件事情需要我去修正，还是单纯只是对方不喜欢我？如果他只是酸言酸语、贴标签，或者是很情绪化的批评，却没有明确的指出问题的话，那就不要把它变成自我攻击，不要自己去自我怀疑。真正值得检讨的是一个具体的行为，不是他一时的恶意眼光。第三，把你的回应缩短，把能量留给重要的人，你不要在一边跟他长篇大论。面对不熟悉的恶意呢，不要去急着解释、证明或者是讨好。你越想让对方理解你，反而越容易消耗自己。你可以用很简短平稳的方式回应，比如说，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接受这样的语气，或者是这件事我会确认，但你不需要用攻击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也可以说，谢谢提醒，我会自行判断。说完就停止拉拉扯扯，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生活上面去，因为你的情绪能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不愿意善待你的人身上。所以下次如果遇到不熟的人突然丢来恶意，记得先深呼吸，跟自己讲说，这是他的状态，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做一下事实的检查，最后再简短的回应，潇洒的转身离开。因为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你只需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

0: 五月天的歌曲《笑忘歌》，真的、很多事情自己笑一笑就把它给忘记。当然那个情绪当下接收到的时候还是可能有点烦有点委屈，但是想开了、是他的这个状态不是你的问题、就可以把它忘记了，《笑忘歌》。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说，不要活成或者是也不必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只要活成自己觉得平凡却幸福的样子就很好了。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有些人会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身上，就会回答你说，哎，你不要这么敏感啦，我没有这么说啦。有时候真的是要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人影响心情。确实啦，人通常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的。OK，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对啊，有些时候遇到那些很无理取闹的人，或者是突然间在那边酸言酸语的人，我就会不理他，然后不要跟他去争辩太多，因为你越讲他就会找越多理由来反驳你，哎，浪费时间消耗在这些负能量的人身上真的很没有益处，然后反而让自己心情更差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哇，好多地方都下大雨了，彭哥、宜顺，大家纷纷都说下大雨了，雨天路滑，小心开车。送上陈零九的这首新歌《绕着你降落》。

0: 我作为核心来比喻，把恋人比作非常遥远的星球，自己呢在浩瀚的人群当中不断地环绕他，想要靠近他，但是始终没有办法真正的停泊在那里，停泊在恋人的身边。这种想要靠近又很怕坠落的矛盾的心情，就是现代都市爱情的缩影。陈零九的新歌《绕着你降落》，通过 UFM 1003给你听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以及 PIE 网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出口处都是车多的，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是 GX 谷谷吕思伟还有萧秉志的超人披风，之前也听到了林家谦的你的世界，以及郁可唯的歌曲老派少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以及 KJ 一往 BKE 在 BKE 雾兰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以及 CT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处都有障碍物。
2: 十月随曾生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近年来呢，高蛋白饮食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很多人呢开始刻意吃多一点点蛋白质，希望可以增肌减重或者是延缓老化。但是有营养学专家就提醒说，蛋白质其实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与其去盲目的追求高蛋白，更重要的是它的来源还有整体饮食的均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蛋白质的来源有什么选择呢？比方说像是有牛肉、猪肉、鸡肉、鱼类跟鸡蛋这些动物性蛋白，它们是属于完整蛋白，里面有人体需要的9种必要的必需的氨基酸，其中鸡肉的脂肪比较低，也是维生素 B 群跟铁的重要来源。而鱼类就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但专家也提醒说，部分红肉跟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研究显示，长期大量的吃加工肉品可能会提高心血管疾病跟某些癌症的风险。那讲到鸡蛋呢，近来的争议就比较多，因为以前很多人怕胆固醇的这个关系，但是近年的研究都普遍认为说，多数健康的成年人适量吃鸡蛋的话，是不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而且鸡蛋还有像是叶黄素跟多种其他的维生素，是一种营养密度也很高蛋白的食物。那除了这些动物性蛋白之外，植物性蛋白近年来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比如说像是豆类、还有豆腐、坚果跟种子等等。专家指出，植物性蛋白除了是提供蛋白质之外，还富含纤维、维生素、植化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部分癌症的风险。但是，植物性蛋白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营养学家强调说，没有一种单一的完美蛋白质，所以比起只吃某一种，或你只吃动物性蛋白，或者你只吃植物性蛋白，其实更重要的是多元化的摄取你的蛋白质来源，还有维持整体的饮食均衡，不要只吃一种。所以记得啦，蛋白质要吃，但是要吃得聪明，吃得均衡，才是最健康的方式。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把握每一天，今
2: 日事今日毕。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SUV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一个终日消沉的历史学家说，如果我没有完美主义，那我就只是一个平庸的人，谁愿意空活百年碌碌无为呢？他把完美主义看成了自己为取得成功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相信实现完美是他达到理想高度的唯一途径。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他对失败的恐惧让他做事如履薄冰，工作效率远不如他的同事。完美主义也有可能会获得成功，但是成功的到来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完美的标准。研究表明，强迫性的完美主义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工作效率、人际关系、自尊心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还会导致自我挫败。通常完美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是要么全部都有，要么全部都没有。另外，在人际关系中，很多的完美主义者感到孤独，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使自己完美的形象受到影响。他们为自己的言行辩解，对别人却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这样常常伤害别人，影响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们陷入孤独的境地。很久以前，有一位渔夫，他从海里捞到一颗晶莹剔透的大珍珠，爱不释手。但美中不足的是，珍珠的上面有一个小黑点，美珠有瑕疵。渔夫想，如果能把小黑点去掉，珍珠就会变成无价之宝。可是渔夫剥掉一层，黑点还在，再剥一层，黑点还在，一层一层的剥到最后，黑点是没有了，但是珍珠也不复存在了。渔夫想得到的是美的极致，在他消除了所谓的不足时，美也同样被消除了。有黑点的珍珠不过就是白璧微瑕，正是它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的可贵之处，就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美的自然、美的朴实、美的真切。美真正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的完整，而在于那一点点的残缺。要求自己时时保持完美，是一种残酷的自我主义，因为人生没有完美，完美只是在理想中存在。不管对于事情的结果如何在意，偶尔也该放过自己，毕竟完美永远准备不完。正是因为有了残缺，我们才有梦，有希望。当我们为梦想和希望而付出努力的同时，就已经拥有一个完美的自我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有，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谁

0: 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1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建国一代国人将在七月中获得保健储蓄填补，填补额介于300元到1200元，总额超过1亿4500万元。自2014年推出建国一代配套以来，超过45万名建国一代已经从补助中受惠。财政部今天发文告说，今年92岁及以上者可获填补1200元，87岁到91岁可得700元，82岁到86岁得500元，77岁到81岁得300元。财政部指出，年龄较大的建国一代一般积蓄较少，因此可获得较高的填补额，以协助支付终身健保保费。史上最多队伍参赛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踢。内政部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世界杯等大型国际赛事期间，投注活动往往随之升温，非法赌博也会借机活跃。与持牌合法博彩运营商不同，非法赌博业者不设负责任的赌博保障机制，可能对个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财务与社会伤害。当局强调，赛事期间将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赌博与问题赌博行为。一项全球人力资源调查显示，本地第三季就业展望连续比去年同期下滑11个百分点。在近600名新加坡雇主中，愿意多聘请员工的只有35%，41%打算保持现状，22%预料削减人手，2%还没有做出决定。不过，雇主愿意为具备人工智能技能、批判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酬。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妹张惠妹的歌曲，如果你也听说，之前还有派伟俊隔着荧幕想念你，还有邓紫棋的超能力。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玉林，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今天下雨天啊，至少我们这里是下着雨的啦，你现在所在之处也是吗？我倒是觉得这样子的天气挺凉爽的，在你知道我们公司对面就是有那种咖啡店，在咖啡店用餐的时候整个氛围是比较舒服一点点的，不然通常呢边吃午餐然后边流着大汗，进到公司之后虽然是有冷气然后比较凉爽一点啦，但是在边吃的时候可以不用流汗，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幸福 TMI， 就是今天吃午餐的时候没有流大汗。你呢？你所在之处有在下雨吗？但是今天午餐之后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的茶余饭后玩游戏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它的表面上和一种自然天气现象就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如果你还没有玩过的话，大概解释一下，我有一个答案，那你必须问我20个问题，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yes or no。 那20个问题之后呢，你必须要猜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只能说 yes or no。 那今天给的提示呢，就是今天20个问题的答案它表面上和一种自然天气现象有关，究竟是什么答案？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市方向，在 KPE 的出口处有道路施工。之前 Collier Quay 这是朝 Shenton Way， 在 Marina Boulevar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6条车道。如果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安宇的歌曲 Burn， 之前还有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下午1:26，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我们今天清醒一点，茶余饭后玩游戏，是20个问题内猜测答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它表面上和一种自然天气现象有关，这是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有听众问说，鱼雷是通常下雨后会出现的吗？不是。是两个字吗？
1: 喂，
0: 是。在新加坡会经历到吗？当然会。答案里头有泥字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没有。因为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直接已经锁定答案，他还讲说，哎呀 I anyhow 猜啦 El Nino， 你不是唯一一个猜 El Nino 的， OK， 没有，不是，这不是正确的答案。回答了5题了，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发送你的 WhatsApp 问题到88551003，猜猜看今天的这个答案是什么。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9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5: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4: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6: 上网 sisi.com.sg 抢购门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 K 歌之王 Air 版，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凉凉的。之前还有艾薇的痴心无名氏，下午1:35，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那20个问题游戏，刚刚有听众问说是不是 El Nino 吗？不是，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猜这个。今天的答案呢，它表面上和一种自然天气现象有关，注意这个关键字是表面上。 OK， 有听众问说会常出现在新加坡吗？挺长的啊，这个字其中一个字。对人体有害吗？没有。报本地天气的时候会讲到这个字吗？会。有听众猜是不是气流，是不是热浪？不是。跟周杰伦有关系吗？没有。有一道亮光吗？没有。答案里头有热字吗？没有。有风这个字吗？没有。再给一个暗示，它表面上和一种自然天气现象的声音有关系，而且呢它是两个字的，没错，它是两个字的。但是呢其中一个字听众快要猜到了，但是呢它跟自然天气现象的声音有关，但不是这个意思。
2: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7人座 Noah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说打雷，打雷只对了一个字，你猜的不是那个自然天气现象哦，它只是表面上和这个自然天气现象有关。

这是本地歌手山本卓正生所演唱的 Hard to Let You Go， 我很喜欢这首歌，你不觉得很 K 吗？下午1:42了，有 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有听众朋友刚猜擂茶，擂茶不是这个擂耶，我先说好了，就是今天呢，这个答案里头确实有一个擂字，打雷的雷，但是呢，你猜的不是天气现象，它只是这个字里头有雷这个字，然后有听众猜雷公，嗯，这个是好的一个创意答案，但不是这个答案，不是雷公，还有什么字呢？有听众猜，请问是不是有叠字？没有，两个字都不一样，它是两个字的答案。再来呢，有听众问说是一个剧名吗？我刚刚还特别去搜了一下，没有，应该没有这个剧名，所以今天好像有一点难度，对不对？可是两个字的答案里头有个雷字，究竟是什么？我还可以继续回答4个问题，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问题进来，88551003。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

0: 陈环的歌曲《你在回避中依恋我》，之前还有王心凌的《Honey》。下午1:5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有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猜测答案了。但是呢，我觉得，刚刚因为给了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就是呢，它这两个字里头有一个字确实是雷。但是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跟天气现象没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再猜什么雷电啊、打雷，这些都不是。那刚刚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锁定答案，而且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已经有听众猜对了。第一位猜对的朋友是 Rocky， 你锁定的答案是对的。另外一位听众是 James。Double confirm 的这位 James， 你也答对了。那目前也看到了一些听众朋友发进来的锁定的答案，包括有听众猜地雷，不是踩雷，很多人猜踩雷，很多人猜不是雷射吗？鱼鳞不是雷射，也很多人猜是雷眼吗 ？Cyclops 啊，不是雷神吧？鱼鳞也很多人猜雷神，不是暴雷。这是一个流行语啊，也不是，原来是雷达吗？不是，也有好多听众猜雷达哎。再来有听众问说，这两个字是在成语里面的吗？它有在成语里面，我刚才稍微去搜了一下，竟然有哎，有这两个字有在一句成语里头。还有听众问说，原来是形容动作的吗？不是，不算是。不算是形容动作的，它比较是用来形容事物，或是讲这样子，我就把答案讲出来了，就不是啦。总之就不是，它不是用来形容动作的。OK， 你可以继续猜测，发你的 WhatsApp 讯息问题进来，我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0: Rainy 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 In Your Eyes， 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又有听众朋友猜对了，除了刚刚的 Rocky 还有 James， 陆续猜对的包括了白雪、YS、锦州、LT、Terry、PS。PS 你很久没有答对了齁。我常看到发答案进来，但之前都没有猜对，今天给你猜中了，而且他其实锁定了两个答案嘞，你锁定的其中一个答案是对的。OK， 有听众朋友刚刚问说，鱼鳞是不是形容动作嘛？我说不是。然后呢 ，PS 他就很聪明的猜到了其中一个，我觉得很明显暗示。我讲出这个暗示的话，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猜对，所以我就不给这个暗示啦。那第20个问题，有听众问说是不是雷霆？因为刚刚有听众问说这两个字有在成语里面吗，我就知道很多听众会想大发雷霆，对不对？雷霆是错的。二十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今天呢这个20个问题的答案刚刚已经有说其中一个字是雷，打雷的雷没有错，它表面上虽然是形容这个自然天气现象就是雷，但是呢它的意思是跟自然天气现象没有关系的，是两个字，然后不是叠字。刚刚有听众猜什么打雷啦、雷公啦、雷查啦、地雷、踩雷、雷射、雷眼、雷神、暴雷、雷达，都是错的。这两个字有出现在成语里头，不是形容动作的啊，也不是雷霆，请问究竟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开始锁定你的答案了，因为呢，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天安一朝大市方向在长宁 South Avenue 3之前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

0: 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3: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1: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拍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0: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演艺丹的三寸天堂，之前还有优雅林宥嘉自然醒，还有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刚有 WhatsApp 听众就说今天天气啊，适合窝在家里头，躲在被窝底下好好睡午觉。可是现在他不在被窝里头，他说他在开车。那我就只能帮助你提提神啊，开车的时候需要提神。但是你在猜测答案的时候不方便，就不要 WhatsApp 进来 OK 啊，就是你知道安心开车，安全开车，看到及时的消息的时候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那么今天20个问题游戏呢，已经很多听众朋友猜对了耶，好多哦，今天不错哦，我本来还以为今天是可能是猜不出来的一天，哎呀，果然我们的听众朋友聪明的是了。刚刚就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陆续猜到一些错误的答案，虽然我觉得方向是对的啦。有听众朋友猜，让我看一下，雷利，雷利吗？雷门，水雷，如雷，如雷了。陈雷，陈雷让人猜。今天的这个答案呢，确实有雷这个字，而且是那个雷电的雷，没错，就是那个雷。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天气现象，刚刚说过了。所以今天的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讲出来你可能就会哦，哎呀，差那么一点点。答案就是雷同，你答对了吗？雷同。然后刚刚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因为刚刚有听众问说，诶，有没有出现在成语里头？有耶，不是大发雷霆哦，是雷同一律。雷同一律我也是查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个成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学习吧。那为什么今天会讲到雷同，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先说一下 BK 一潮五轮 Step K 潘张若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特别注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张子豪所演唱的《可不可以》，之前的魏妙如《只想和你看海》。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玲，今天20个问题的游戏，因为我说答案里头有个“雷”字嘛，然后刚刚很多人猜了“雷”什么什么雷之类的，然后有听众说 “all 雷 come out 聊”，今天的答案是雷同，而且我一说出答案的时候，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只写了一个字“哦”。
1: 茶余饭后2点知道多一些
0: 哦，为什么是雷同呢？为什么雷同是一样的意思呢？跟雷有什么关系？你没想过嘞？为什么称两个东西一模一样是雷同？把两个东西一模一样称为雷同？这个词其实非常的古老，跟雷有关系吗？有的。它的来源呢，和古代人对打雷这种自然现象的观察是有关系的。这个词出自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是儒家经典的《礼记》，礼仪的礼。OK。那在里头呢有这么一句话，无超说无雷同。这句话呢是古代人对读书人的告诫，意思是说不要抄袭别人的言论，也不要盲目附和别人的观点，就雷同。可是为什么要用雷来比喻？汉代著名的学者郑玄对雷同做一个非常形象的解释，雷之发生，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颜色同于人，如雷之应。听不懂对不对？基本上呢就是古人发现天上一打雷，好像产生巨大的声波还有震动，地面上的万物好像都会同时产生共鸣，一起震动那种呼应。你想想看，上一次打雷，今天就下雨了嘛，打雷的时候你会觉得地上都在震，它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古人发现天上一打雷的时候，感觉地上万物都好像在产生共鸣，一起都在共振呼应。那如果一个人说话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或者是完全抄别人的东西，这种别人一发声他就盲目的跟着呼应，这个状态呢就跟万物响应雷声一模一样。所以最初的意思指的是言论上的盲目附和，没有主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雷同的范围就变得比较大，不仅可以指观点，所以呢你可能说这个观点雷同，文章高度的相似，还可以用来形容两个事物情节设计甚至长相一模一样。那在连续剧里头，你可能有时候就在那边会看到如属雷同，纯属巧合，对不对？刚有 PS 这位听众，他就是随着这个线路就是找出来的这个答案啊，这叫如有雷同。是他现在的这个用法范围变得比较广一点点啦。但他最早期的时候呢，就是古人对雷这样子的一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的时候得出的一个解释。所以为什么叫雷同，就是呢当发出声音的时候大家都在震动，感觉都一样一样的啊。所以呢现在虽然他的那个意思范围变得比较大一些些，基本上就是只说雷同就是一模一样这样的意思，或是想法啊，或者是观点啊，类似。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9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听过太多爱情的故事，
4: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5: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会听得到。
4: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6: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7: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2: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7: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8: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两首歌曲其实都很适合在加油 Monday 的时候播放，就是李佳薇的年度总结，适合在一年下来之后听的一首歌，因为他歌词唱到说，忙活了一整年，心里空落落，也沉甸甸，照顾好自己这件事我还是有点随便，生活本来就有酸辣苦甜。但是他后面还唱着，谢谢我拥有的，尽管有不完美，谢谢爱让我更有勇气面对世界，谢谢追风赶月的这一年又是新的起点，很有希望，带有希望的一首歌。而之前是一首新歌，就是蔡佩萱所演唱的 QQ。 一说到 QQ 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就是弹，有弹性 QQ， 好像鱼圆啊，我用 QQ 来形容它。一讲到 QQ 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它很 Q 弹 QQ 这样子，对不对？可是 QQ 呢，现在谁要坐在我对面，他一直给我打手势，就哭哭的意思，对不对？我知道这首歌曲 QQ 他在唱的就是那个哭哭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打就手机简讯的时候啊，然后人家回应你 QQ， 不是他在 IQ， OK OK 啦，一部分也可能是 IQ， 他其实在讲说要流眼泪这样子，就掉眼泪这样的意思啦，难过的这样的意思。但这首歌曲它是安慰的一首歌，它是说 QQ 难过了就陪你哭，不用自己都忍住，说不出也没关系，我会把你抱住，就算前方再辛苦，我会陪你去迷路，在一起笑看这荒唐又迷人的旅途。这个迷人哦，是迷路的迷。虽然你在迷路的时候也可能看到了这个一路风景迷人的部分啦，但是呢就是那算是一个陪伴曲吧。然后后面有唱说，把手机放下， Do not disturb， Let's just slow it down now， 把逞强都卸掉，防备都脱掉， Alright I got you now， You don't need to figure it out， Don't need to prove it or show them you're a natural star， Just lean on me right now， Oh let the whole world pause， 别管他们怎么想，你就做自己就好。所以这首是一首安慰曲，很适合在礼拜一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或者是你需要什么安慰的时候可以听的一首歌，算是陪你坚强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给自己的生活加油打气，有时候呢，可能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方式，也就是换换自己的环境。如果你想要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那就要抓紧机会。 M1 超高速 10Gbps 的宽频每月只需要29.9元，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包括时下人气厨房神器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这个我有在瞄，真心，我最近有在看这个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让你一次同时拥有。现在你就可以上网 m1.com.hg 或者是任何 M1 门市签订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白安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很喜欢开冷笑话，然后呢就变成我在听某一些歌曲的时候会被他们影响，像这位听众说画一只鸡，然后就放了一个公鸡的鸡像进来，像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的画一只鸡。之前还有石康君的实现，下午2:49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志于林，今天是礼拜二啊。刚刚就是我们20个问题游戏嘛，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这个游戏，虽然猜中的次数也不太多，哎，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位听众他说他连续两天猜对耶， YS 很厉害耶。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其实不容易，不容易猜对。我自己如果只是单凭听众朋友给的一些提示啊，我可能也猜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游戏。但是我们听众朋友玩得很好，很有游戏细胞。如果你也是非常喜欢玩游戏的朋友，你知道最近我们早报不是有一个狮城荣耀杯吗？我鼓励你去参加，因为呢那个是有奖品可以拿的，而且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玩。狮城荣耀杯呢是联合早报团队他们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所以即便你的孩子他可能中文没有很强，但是呢你可以跟他一起玩，他是双语的。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哦，除了会计入你的个人排行榜啦，它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所以答对的问题越多，你更能为自己的阵营争光。游戏呢分五大阵营，包括了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你就选你的所在，你所属区就好了。比赛呢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赛季的主题呢是巡回地方记忆，比赛呢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中，截止日期是在6月28号。想要玩的朋友，想要成为玩家，你要注册 zb.sg/glory， 记不住这个网址你私底下 WhatsApp 我885-1003，我会把这个网址传给你，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赞助。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下小雨，气温介于25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小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邮政在淡滨尼区域电子商务物流中心斥资3000万元打造的自动化包裹分拣设施正式启用。新设施投入运作后，公司每天包裹处理能力倍增至40万件，以应对持续增长的电商物流需求。自动化作业配送处理时间也缩短50%。9月底前，全岛也会推出 SingPost and MyBlock 服务，居民可通过祖屋信箱寄退件。一项针对新加坡及其他3国乘客的调查显示，即使机组人员要求乘客逃生时放弃行李，约10%受访者可能违背指示仍带着行李逃生。国际航协发起一项运动，呼吁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救命不救包。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针对美国、英国、阿联酋和新加坡共1200名近期搭机的乘客展开调查。根据星期一公布的结果，虽然80%受访者自称了解逃生程序，但只有61%能正确回答应该弃置所有随身物品并尽快离开机舱。建国一代国人将在7月中获得保健储蓄填补，填补额介于300元至1200元，总额超过1亿4500万元。自2014年推出建国一代配套以来，超过450000名建国一代已从补助中受惠。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于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于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于林的茶余饭后。

0: TF Boys 喜欢你，之前的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以及李荣浩的流行歌曲。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T1 还有帕雷巴若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 KJ1 朝 PR1 在抓出康 Drive 出口之前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最新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个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号码是88551003。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饭后私藏歌单，今天音乐单元私藏歌单要和你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那种轻松复古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的多巴胺风流行音乐，那么 Wim 和他的这首歌曲绝对会直击你的红心。最近呢，其实他没有来新加坡开唱，可是因为呢，恰巧那时候我在放假，而且我在国外，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消息，然后我就机票都已经订好了，所以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 WIM WIM 他是亚洲独立乐坛红极一时的泰国双人组合 HYBS 的成员之一，是 HYBS。 我其实之前在职晚班的时候我就曾经介绍过他们的歌，而且他们个别的歌曲。 HYBS 曾经凭借 Ride, Tiptoe 等等一些充满夏日微风感的 Bedroom Pop 歌曲席卷亚洲，但遗憾的就是呢，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正式解散了所以呢，解散之后呢，他以 WIM 的全新艺名重新出发，他名字叫 Karn。 WIM 呢就是 Who is me, 我是谁的缩写，这个名字代表了他作为独立音乐人重新寻找自我，探索内心不同音乐色彩的旅程。那他其实延续了他在 HYBS 时期标志性的慵懒复古 City Pop 还有 R&B 融合的风格，同时呢也注入了比较多他个人的玩味还有浪漫。他的音乐主打一个 Feel Good,就是感觉真好，听起来没有压力，非常治愈的一个 feel。 那 Supernova 最初是在2025年1月的时候作为单曲发行，随后呢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Honeymoon 专辑里头呢有收录。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抓耳的 Synth Pop Neo Pop 就是新灵魂乐的作品，歌曲是由 WIM 本人还有制作人 LAN 20共同打造，由他标志性的复古合成器线条动感的 Bass 律动，搭配 WIM 他标志性丝滑温柔的英文唱腔。那 Supernova 呢意思是天文学当中的超星星爆炸嘛，在歌词中呢 WIM 他将它作为一个浪漫的隐喻，就是那种形容坠入爱河的时候那种无法抵挡，强烈到好像宇宙大爆炸一般的宿命还有心动。这是 WIM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Supernova。

0: 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之前还有维礼安的还是会。下午三点半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刚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昨天吧，昨天有听众朋友说他的午餐搞到下午三点才吃嘛，然后我说哟，可怜呢，下午三点的时候才吃午餐呢。今天呢有一位听众，他现在三点半对不对，他三点半吃晚餐这么早吃，他说吃个早早的晚餐然后再继续怎么继续工作哈。你这么早吃晚餐，等我到了晚餐时间的时候怎么办？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4: 起来！大家好，我是 B 毕蛇信 ，UFM 1003有选好歌。

0: 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么早吃晚餐，可能是因为他做那个168的那个减肥餐咧，这种diet哦，是要早一点吃，早到这样的、所以如果他是3:30吃晚餐的话，那他是早上7点的时候吃早餐，这样的意思哈、也有可能哦，我不知道哎、我再等他回复。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吃都好，只要是你吃得饱，你吃得恰当，你身体健康就好了。而且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啊，你知道我们平常下午3点之后会有一个保健新闻嘛？当然今天保健新闻没有了，但是保健资讯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干脆一起讲。尤其今天下雨天凉凉的时候，天气非常好，对不对？但是我身边有一个人，他就说，哎呦，下雨天的时候每次哦，我的那个脚就会有一点痛，他说他风湿。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没有验证过。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是啦，就是脚就有一点疼痛啊，或者是关节啊什么之类啊，就状态不太好的话， Thompson OsteoPro 滋养软骨呵护关节，它是经过严格检测，确保这个葡萄糖安全度是比较高的，适合素食者还有对贝类过敏的人群。现在有这个优惠啊，所以如果你到 Unity 购买 Thompson Circulon 125或是任何的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有买二送一的优惠，要赶快。而且说到这个，也要说到这个关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洞洞鞋的习惯。它有一个最有名的品牌应该就是 Crocs 啦，对不对？很多朋友会穿它，包括我自己。我起初呢是有一点不适应这个品牌的，我就觉得说有好看没？可是呢，有一次我穿过它类似的款之后呢，我就发现只要穿对的话，洞洞鞋其实真的很舒服，所以我就迷恋上穿洞洞鞋。但是呢，我不会穿持久啦，就是可能去国外旅行的时候，短期走路还 OK， 但是呢，如果是要走一整天的话，可能就不敢穿这个洞洞鞋。洞洞鞋呢，轻便透气，好穿又不用绑鞋带嘛。不过呢，最近我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足踝外科医生还有提醒，洞洞鞋虽然很舒服，可是不适合长时间穿着。由于这个鞋体偏软，加上它后跟是开放的，你的脚掌在走路的时候容易在鞋内滑来滑去嘛，会滑动，所以导致脚部肌肉呢必须额外出力来维持呢平衡。时间一长，容易造成足部疲劳、肌肉拉伤，甚至呢增加脚踝不适的风险。尤其如果你去国外的时候，夏天长时间穿着，汗水积在这个鞋内摩擦，还可能会导致水泡或是皮肤问题。基本上呢，洞洞鞋是比较适合短时间低强度的场合，比如说你下楼买个东西啊，去倒垃圾啊，去游泳池啊，短距离外出。那如果是需要长时间走路逛街一整天，你 shop 可以 shop 个4-5个小时的话，或者是经常久站，还是应该选择包覆性还有支撑性比较好的运动鞋，才可以减少对脚部还有关节的伤害。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文慧如，如果我消失在天际，之前的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刚刚哇塞方面的听众说，天开始阴的时候，膝盖就会开始有触电的感觉。另外一位听众也说，对啊，背会痛。那你们要不要去买那个去 Unity 买那个 Thomson Circulon 125？这个优惠直到明天而已，来6月10号。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Hebe， 我想我不会爱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今天叮当的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

0: 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四点零一分。
0: 哦，沈佳怡没有来，你不要跟沈佳怡打招呼。
3: UFM 1003，
0: 他说他今早吐。
3: 哦，快乐不单在一起，
0: 反胃，你知道。

0: 果是以前就不可以这样讲的了。以前你知道吗？社会比较那个
1: 保守一点，
0: 对，我们就比较低调一点嘛。可是现在不同，可以让我纷纷来恭喜哦，男的女的啊？哼，跟你说，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三个哦。
1: 啊，嗯，三个啊，
0: 嗯，昨晚才发生的事情
1: 啊，昨晚才发生。
2: 三个男人，
0: 没有，他哎，你说不要讲话，你这样太过分了。他昨晚他说他吃了三个东西，一个是米粉，一个是一碗饭，还有披萨。
1: OK 啊，这个跟会反胃的没吃，他吃太多这些东西，
0: 吃太多然后就吐哦。嗯，他说的啦，对，然后快去穿，快去穿，
1: 我要帮我们高调一点。
0: 他吃太多。吃到撑着吐，昨晚吃太多，今天早上吐水，别来了，大马俘虏哦。嗯，不过很难讲的，可能他骗我们呢哈。嗯，我们观察，军。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你们对嘉怡的问候。明天待会儿再传达给他，他休息 MC 一天，不知是今天早上吐了，他说应该是食物中毒，就肠胃炎，我们说的肠胃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上次不是有中过一次吗？然后最近我又再小小中一次，就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吃饭也是。所以最近哦，这个我觉得可能天气不知道还是环境各方面，就是可能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注意一下哈。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病从口入啊。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八这个东西，这个是我其实在鱼鳞啊新闻有报，就讲到是一个调查，就说到了，就机组人员呢，就飞机啊搭飞机的时候，机组人员如果要求乘客逃生的时候放弃行李呢，大概一成的受访者呢还是会违背指示带着行李逃生的。所以国际航空协会就发起了一项运动呢，呼吁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呢应该救命不救包，这五个字，救命不救包。那个他们是访问了1200名近期搭飞机的乘客，里头有新加坡的那个乘客啦。然后昨天公布的那结果，80%的受访者自称了解逃生程序，但是只有61%能够正确回答应该弃置所有的随身物品并尽快的离开机舱。那调查也发现呢，有大概33%的受访者呢曾经看过其他乘客在逃生的时候拿行李这样的一个报道，22%的说他自己也可能这么做，有60%指出呢如果重要物品已经随身带的话，他们就比较不可能拿行李。所以你问你自己，你会不会去拿行李？坦白说，
3: 我会。
0: 你会啊？
3: 我觉得我会的。
0: 自私人？
3: 没有，为什么自私？
0: 自私啊！因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你一个人的事情，对不对？错的，其实是哦，只要有一名乘客停下来拿行李的话呢，每一秒都很重要，在那关键时刻，你会影响整个飞机人员的安全撤离的。嗯，因为呢，其实那个他们有一个国际航运协会的那个，反正就专家了哈，他就说到的，飞机的设计跟认证呢，是以90秒之内呢完成撤离为基准的。可是这个前提是哦，所有乘客必须要配合机组的指示放弃行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在2024年的时候呢，日本航空有一个航班事故，当时这架客机呢在东京羽田机场降落的时候跟另外一架飞机相撞，你要听仔细啊，相撞，机上379个人全部成功逃生。那当时有没有讲过新闻？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你知道在日本吗？嗯，多数乘客遵从这个指示，没有带任何行李，所以在这个火势吞噬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只要有一两名乘客花几秒拿行李，它会带来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的。嗯，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一个人拿没关系啦，我拿很快的，就在上面而已，我已经 M 好了。因为你一拿，后面的人看到你，他也拿，所以他会起很多的这个连锁反应的。
3: 嗯，了解。
0: 放弃这个
3: 好。
0: 其实我是会拿，但是我、啊、
3: 什么讲那么多，结果你会拿？
0: 没有，但是不一样，我不会去拿行李舱的，因为我通常都会手机跟护照带在我的
3: 对
0: 跟它会是一个很扁扁的夹在我的身材旁边的、我就会拿那个旁边身。
3: 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手机而已吧，
0: 对，
3: 其他的都还好，因为手机大家可能都已经会是随身携带的嘛。
0: 对，
3: 那么其他的你说包包里面的东西可能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啦。
0: 对，但是他就是讲说，就是这个口号就是每一秒都至关重要了，救命不救包 ，Save a life not a bag， 这个很重要。现在因为他们说到无人机越来越多了。所以无人机对民航的运行会造成很多的干扰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那个养成良好的习惯跟这个观念很重要。
3: 虽然说这个应该算是从小学开始就有在教育的，就是比如就不只是在飞机啦，可能举个例子，家里着火的话也是说你不要拿任何的一些东西嘛，
0: 是
3: 你就是赶快逃出去。
0: 和大飞机我们就是那个觉得哎呀我一个人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啦，那样的感觉，千万不可以。这个其实这个要记得 save a life not a bag， 救命不救包，要这个观念打进脑海里，同时跟你家人讲这个讯息。
3: 好，
0: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那个国际航空协会的专家也说了，大家要养成良好的搭乘习惯，飞机乘客啊，包括了 认真观看安全演习。没有、没有看的举手。你觉得我都看了几百次了，怎么可能不会呢？可是我是很加戏的，我还是看的。
3: 可是每次
0: 除非我不小心晕睡过去了。除非我不小心晕睡过去，不然我醒着的时候我都会看的。我觉得他有这样尽力表演了，不看一下好像不太好，这样我就看一下讨好的新人格。
3: 可是现在已经就是，如果你搭比较好的航空的话，它就是变成荧幕播放给你看嘛。
0: 对，也是要看啊，就是不是看人呐、你是看那个、也要看那个视频。
3: 不过他们那个视频很用心设计
0: 啊，对对，现在都是很用心设计，
3: 也很值得看了。而且他们好像就是会定期更换不同的版本，
0: 是吗？
3: 我记得好像是、
0: 你搭飞机搭的多嘛，我们怎么跟你比呢？
3: 我没有、
0: 到处去看演唱会是不是？记得救命不救包，记得吗？
3: 记得。
0: 其实我觉得把护照啊这些重要物品随身带是最好的。我通常都会做这样一个准备，最薄的一个就是带在身上或者夹在我的位置上面、
3: 那个就是一个紧急的时候你一定要带走的。
0: 我只带走那个东西。但是如果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拿的。不会啦。你们会拿咩？你们会去开那个行李舱，拿你的行李。坦白说，好，可以来调查一下。一，会拿的打一，不会打拿的拿打五。
3: OK，
0: 还不决定，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的打零。OK， 会拿的打一，不会拿的打五，不知道还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打零。请选择啊，很好，我看到五。一会拿，五不会拿，零不知道，很好啊！看到一个一了，还有人不知道。我们口号叫什么？
2: 救命不救包
0: 啊！这打一的我全部，我把新闻传给你。

0: 成想的可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Jalan Besar 往市区的方向，在 Kitchener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不用紧，来不及发一二还是五的，不用问我什么问题，没事，让他过去。大部分95%的人都打五，没有90%人打五，有5%的人打零，有5%的人打一，
2: 也有人打五，可能零了一下，然后又五又零，又五又零这样子。
0: OK。不可以啦，就是你带在身边那个随身的那个，比如说那些护照啊那些啊，你可以拿，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拿行李。千万不要去拿行李，真的这个任何一秒都很重要。
2: 而且讲真的，如果你把那个行李它可能也会就是也影响到你在逃生的时候的那个便利性啊。你想想看，你可能还要拖着一个行李啊。
0: 很多人觉得我抱住就可以了，我反正就是不行。因为就是你带行李的话呢，其他乘客就会还有这个羊群效应。而且它真的整个飞机的设计，它的逃生的撤离那个基准哦，他们其实有一个安全准则的。任何一件东西绊倒任何一个人的话，就会害了全部人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记得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救命不救包
0: ，Save a life not a bag。很好，可以把这个讯息传给你，把这个新闻传给那些全部打疫的人。
5: 好。
0: 让我们好好的读这个新闻。就这么做，零的也传。

0: 像说这种逃生的时候还拿包包，就是一种执念，放下吧，各位施主。我开玩笑的，这边真的把新闻全部送给你们了，
1: 很重要，这个不能开玩笑的。
0: Good joke。好好读啊，各位，读了还不够，还跟家人在今天晚餐餐桌前面讨论一下。

0: My Way 张敬轩。
1: I found my way.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4: 非听不可。

0: 是东巴。
1: 今天早班有讲说本地员工不敢发言，就是意见有那个就是有意见的话通常就不敢讲之类的。
2: 哦，就是说在会议中
1: 都一样，在公司不管是在会议当中了，都是你比如说你对一些公司一些可能就是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困扰啊你都不敢发言啊，会议中是特别明显的啦。但是我是刚好我今天要吃的瓜是刚好倒回来的，就是上司就是本地上司不敢批评
2: 啊本地上
1: 也不是啦，不是不敢批评，就是要怎么批不懂批评应该说。
2: 嗯，那是面对
1: 员工，就倒回来说本地员工不敢发言，本地上司不懂批评，开关引号一个问号。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因为那个黄仁勋啊，黄仁勋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2: ？NVIDIA
1: 啊，对对啊，英伟达，英伟达，他就是 AI 教父嘛。然后他那时候他去台湾宣传的时候，他就说到他到了现在还被爸爸妈妈碎碎念，他说：“哎，我们亚洲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啦，亚洲父母就不断要求你进步啊，不管你做什么哦，永远都不够好的。”他那个时候去那个讲座的时候，他爸爸还刚养了他，他是对他讲说亚洲爸爸都是这样子，一直
2: 他已经那么有成就，赚那么多钱了，
1: 他爸还是会念他的，还是很感恩。
2: 哇，
1: 一样的，我回去我妈那天还问我，你还不要冲凉啊？然后我心里当然也是这个在我都这把年纪了还不冲凉啊。可是当然因为我这个你知道吗，我做很多的拉锯嘛，我当然懂得怎样回应啊。我说马上就要冲咯，类似这样子的，我说等你睡了我就去冲啊。他就感觉说我是为了陪他了我不去洗澡，类似啦，反正亚洲父母都这样黏的啦。然后哇，他这番话之后呢，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对对对，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妈也是这样，不管到了几岁了还是会黏，即使是63岁的黄仁勋呢，这样有成就了他爸还黏他，对不对？
2: 哇！
1: 可是这个红蚂蚁就只是另外一段，就是这个关于家庭的分享呢，很快就被大家移植到那个熟悉的场景，就是职场。因为他说呢，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管理他的公司的，就是黏他的员工
2: 哦，
1: 就黏他的员工。就是他说他以这个方式来管理英伟达，但是有一个关键，他从亚洲父母黏孩子到他自己黏他的员工的这个部分，他说有一个东西就是不一样。
2: 什么不一样？
1: 就是他说其实如果你只是黏他黏的话呢，你就是你没有告诉他，你没有跟他讲说，如果你只是好像父母这样的方式来管你的，就是提醒他黏他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应该，他说他会跟他的员工讲啦，如果我关心你的话，我会认真批评你，很详细很用心的批评你，这个比说一句诶你 good job 容易多了啊。他说其实说一句 hey good job 很容易，可是如果要批评你的话呢，其实是很难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职场上呢，你要给你的下属呢非常详细非常用心的批评，除了你要了解这个人跟他的表现呢，你还要真真切切的看到对方进步，才愿意花时间去分析他的长短处，教他怎么进步，而不是说诶、hey, good job good job 这样。他说一个好的上司不是只会跟下属讲诶、hey, good job hey, good job 而已的，而是要认真的去了解他，然后到底哪里可以进步，还要最好能够跟他讲怎么进步之类的。
2: 认同认同
1: 啊，所以他其实还蛮有趣的了。所以他讲的就是很多上司不懂得批评，他们觉得赞美就已经不错了，
2: 因为就很害怕伤到员工的心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就觉得哎、我如果批评他的话，他会不会可能就是你要玻璃心，或者是觉得很难过，要照顾到员工的那个情绪，所以很难。
1: 所以讲 good job， 他觉得是他可以做到的，因为赞美嘛。
2: 他讲我 good job 就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员工了来讲的话，虽然很多的现在是一些下属的抗压性比较弱了一些，可是哦，明白事理的员工呢，其实也不会只是要求老板每天跟我讲 good job 而已的。他讲说，其实我不是在意有没有被批评，而是这个批评是不是建立在他了解我，他清楚这个标准，跟他有没有告诉我那个应该怎么改进的方向跟空间，这样子。他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也不是为了怕批评我伤了我的心而只会赞美我而已。所以他说他管员工是这样子的，从亚洲父母的管理那个一直黏孩子，到他怎么样管员工之类的。所以我今天听到早班讲那个，我觉得我们可以
2: 延伸
1: 另外一面，对本地员工不敢发言，但本地老板其实也不懂得批评，或者是也不敢批评。会吗？
2: 我觉得会啊，尤其现在可能遇到你知道吗，就是 Z 世代的朋友的话，会更，我相信应该更难吧。会吗？
1: 不知道嘞。姚哥有批评过你吗？
2: 姚哥没有他给我实质性的一些建议
1: 哦，
2: 嗯，你也有给我一些实质性的建议，
1: 没有我都批评你的，对，
2: 有啊，你有说你这里可以讲进步之类的吗？有给出一些就是实质性的建议。
1: 我就跟黄，我姓黄的嘛，跟他一样嘛，
2: 同样的血脉，
1: 做法一致。有啊，你对啊，你的老板是不是不懂得批评你，或者不敢批评你？

0: 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很长啊，这歌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每次播这首歌都要讲是吧？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网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等一下是非人类 AI 时间，所以要问人类一个问题。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给龙来看我的，谁也不在等你们的。
1: 黑暗时间。上个星期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其实还蛮有趣的。现在 Google 哈，就是你现在去搜索，因为 Google 是搜索引擎嘛，
3: 嗯
1: ，AI 是
2: 生成式
1: 人工智能，生成式嘛，
3: 对，
1: 人工智能之类的，所以。那个 Google 在他们的开发者大会上就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升级，他们就是把 AI 总结跟 AI 对话模式呢设为那个默认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你去 Google search 的话呢，你 search 一个东西，你问他一个问题的话呢，他下面会先出来 AI 给你的答案、
2: 哦、
1: ，AI 的总结对话，
2: 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传统的蓝色按键，就以前我们如果去搜索引擎的话呢，传统蓝色按键它就是会跟你讲，哎，这个网页这个网页之类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嘛，就大幅的往下挪，用户就很难呢关掉这个所谓的 AI 功能。也就是说 ，Google 呢他就说了，哎，现在我们你一 search 你来这边搜索东西的话呢，我们就会先给你 AI 给的答案这之类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是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叫 DuckDuckGo， 哎，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网页的，就他有几个对手啦，他对手马上就推出了 noai.duckduckgo.com， 就是主打零 AI， 就只给你原始网页的链接，不会编造内容，公开喊话给那些、嗯、你如果觉得 Google 这样很，你觉得你不吃他们这一套的话，你就来我们这边吧。结果短短十天之内，我拿到数据十天之内，他们的没有 AI 页面的访问量呢暴涨了好几倍，而且呢还稳定的比之前呢就是那个水平一直很高，下载量也是往上飙，美国地区啦、
3: 嗯、
1: 然后呢不同啊那个 Apple 啊或是 iOS 也是一向飙就对了、
3: 嗯、
1: 所以很多用户就到了这个 DuckDuckGo 那个地方说，我不是反对 AI 反对科技，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信息来源、
3: 嗯、
1: 对对
2: 对
1: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把 AI 设定为像 Google 这个动作啊，就很多人开始有点反感啊。
2: 嗯，而且就是你知道吗，搜寻资料它也算是一种能力来的。
1: 对。
2: 当它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所谓的那种假消息呢它就更多了耶。
1: 对。
2: 就比如说你今天随便问一个问题，你想要找一个东西，它给你的是 AI， 而且还写得头头是道。
1: 对。
2: 比如说昨天我要找那个一颗菜阳是谁，
1: 嗯，
2: 他就跟我讲是一个女歌手。
1: 对。
2: 还好还好没念出来啊。
1: 对，所以哦，所以它就变成，因为那个我们已经解释过嘛，搜索引擎跟这个 AI 来讲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基础建立的、
2: 嗯嗯、
1: 所以 AI 会以迎合我们为导向，所以不知道东西才会塞进去、
2: 嗯、
1: 所以它就不讲究正确性的。
2: 对，
1: 对，但是 Google 呢他就给你 source 引擎，搜索引擎嘛，他就告诉你、哦、这个网页是这样，而且他们基本上有一定的认证过程之类的东西啦、嗯嗯、所以我现在问题就是，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去选择一些无 AI 的，比如说像 DuckDuckGo 这样子，还是你还是会照用 Google？ 我问了同一个问题嘞，我去 Google 问了 search 一次，然后我再去 DuckDuckGo search 一次。
2: 你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1: 对，不一样。
2: 哇哦， wow， 他们应该是支持自己的立场的吧？
1: 没有，因为 Google 那个地方它就是它会出 AI 的AI 的给你的总结答案先咯、
2: 嗯嗯嗯嗯、
1: 然后 DuckDuckGo 那边只给你网页 source 一次嘞、嗯、所以请问一下你会不会也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反 AI 啦，就是特别就是 no AI 的方式，不要讲反 AI 啊、
2: 嗯、
1: no AI 的方式，你会不会比较 prefer， 会不会比较倾向于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2: 嗯，我不会嘞。其实那个 OK，
1: 你还是会选择 Google。
2: 对， Google 的那个 AI 它有自己的好处，当然它也有坏处啦。好处是它可以帮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它直接给你一个 summary，
1: 嗯，
2: 就是从不同的网站给你一个 summary 这样子，当然至于他给你的那个资讯是正确的还是错的，
1: 我们会去判断。对
2: 对，你就要自己去判断哦。
1: 我觉得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不会去判断的。
2: 我会，
1: 我们基本上就是懒了，我们就会想， 我们就会用他讲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觉得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感觉，我们就直接用的了，我就跟你讲。对，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请问大家问了 AI 的东西有没有再去查证过？
2: 嗯，
1: 有没有这个习惯？
2: 我一定会。
1: 有没有这个习惯？你会去查证吗？
2: 我会。
1: 屁，
2: 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是你讲出去的消息你还是要有根据嘛，不能随便乱讲啊、嗯、所以我很害怕就是找到。
1: 没有啊，你昨天跟我讲那个一颗苗那个什么样，你没有去查证啊？
2: 那个我都没有讲出去
1: 你是因为要去上厕所才没有讲出去哦 你在那边说好话而已哦。所以我现在问大家的问题，请问有用 AI 的人，请问用了之后找到资料，请问你会去查证吗？有你就是说有，没有你就是说没有。
2: 好，
1: 对，调查一下，对。

0: 刚回答我们问题的听众哦，七成是没有查证的，接近是六七成啦，那个20%是会查证，10%是因为被他玩过，所以
1: 被他伤害过。
0: 有个听众说，我跟我孩子讲 AI 不会骗人的，你看，他说我还告诉我孩子 AI 哪里会骗你，你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哦，妈妈你要改变哦，这个很不对哦。
1: 今天就回去纠正一下。
0: 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刚刚 Xavier 去 search， 他去 Google 跟 DataGo， 对不对？
1: 对
0: ，No AI DataGo 两个去 search， 他就问了一颗太阳是谁。我们昨天播了这个的歌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去 No AI DataGo 的话，他就给你很多网页，你要慢慢点进去看。可是最后你找到资料就是没有歌手资料的，
1: 对，暂无介绍。
0: 可是如果去 Google 你去 search 的话呢，他就第一组跳出来给你 AI 的答案，他就告诉你是一个女歌手。
1: 他说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华语网络女歌手，她的声线很温柔，
0: 因为她、就是、
1: 有故事感。
0: 她就是硬掰的，她是硬
1: 硬要给你那东西，
0: 硬要给你东西，
1: 不然显得她好像很笨，对吗？
0: 所以有时候 No AI 哦，真的是有她的一个，她阻挡我们。那么轻易的去相信东西跟懒惰啦、所以有时候就是他至少有一个选择，所以其实问题就到了这个地步，就是说有些东西你真的不能用 AI， 你要规定，你要跟自己讲说有些东西不能用，你要列出来，有些东西可以用，有些东西你就坚持不要用，像这种情况嘛，因为是防止自己被骗。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COE 价格一直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小啦小啦，所以其实刚才我们问了听众说他们 check 了 AI 的内容之后有没有查证哦，既然大部分听众都没有查证，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因为 AI 呢常常会为了要讨好用户呢会给一些不太正确的资料，对吧？你身为 AI 你怎么看？
3: 说的特别对， AI 生成内容确实需要查证，不查证确实有风险。从我的角度来说，AI 是基于数据做概率性输出，不是绝对真理。为了把话说得通顺，符合提问，确实可能出现编造细节、混淆事实、给出不准确甚至错误信息的情况。
0: 这不讨好，
3: 这不是故意讨好，而是模型的工作原理决定的局限。尤其涉及数据、日期、人名、专业结论、法规政策、健康建议这些关键内容，一定要对照权威来源核对，不能直接当作定论用。
0: 好，这个是提醒大家哈，不能够当作定论这些东西。
1: 那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生成一些不准确的东西给我们呢？难道你们自己不会先筛查一下吗？这样子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
3: 我特别理解你的困扰，这个问题其实要从 AI 的工作原理讲清楚，也用简短的话来说，简单讲 AI 不是故意给错，而是它的运行逻辑和人类不一样，它没有判断对错的真实认知，只是从海量数据里找出最通顺、最像合理答案的内容组合起来。有时候数据本身有错误或者信息不全，它就容易编出看似对、实际不准的细节，不是为了讨好，也不是故意误导。至于筛查，目前 AI 没法像人一样去核对权威来源、验证事实真假，它缺少判断什么是真相的能力，没办法自己提前把所有错误都筛掉。
0: 所以你们不会有那么一天，你们讲的东西全部一定是正确跟真实的，不会有那么一天，是吗？
3: 又适合广播的简短实在话来说，短期内很难做到100%全对，绝对真实。因为 AI 本质是学数据拼通顺，不是懂事实辨真假。就算不断升级，只要信息有争议，数据有错误，或者遇到没见过的新问题，它依然可能出错。
0: 好，最后你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吧，在他们使用 AI 的时候，我发觉大家没有去查证蛮危险的，所以最后你再简单的提醒我们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具有怎么样的一个健康正确的心态。
3: 这里给你一段简短有力适合广播的提醒，各位听众，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醒， AI 是好用的工具，但不是标准答案，请保持参考不盲从，采信必查证的心态，遇到事实、数据、重要建议，多对照权威来源核对一下，这样才能既用好 AI， 又保护好自己。
0: 好的，感谢你，谢谢大家今天。所以他刚才有讲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数据啊、政策啊、健康啊、人民啊、专业结论啊、日期啊、法规啊这些东西的关键内容呢，一定要核对啊、来源核对才比较好一些。
4: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讲，请告诉我来源在哪里。然后再去查，我通常会这样子。
1: 如果给你一个事件说，哎，有没有相关那些新闻链接，你传给我这样子。
0: 对，我下次再跟大家讲，就是你大家觉得 AI 越用越聪明，对不对？下礼拜我跟大家讲、AI 是越用越笨的。
1: 哈，
0: 不是我们笨哦，我们是会变笨啦、
1: 他变笨、
0: 他也会变笨的。如果你用而不对的话 ，UFM 1003路况情况，下周一周二再来聊 AI。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宜勋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其实一半以上的地方雨都停了，还是那种阴阴的有风的感觉啊。那有些地方只是小小雨而已，最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目前气象署说是25到32度，比较凉一些些啦。其实我蛮喜欢这样的天气的，就是小小雨，
1: 会
0: 下一下就停。其实它中午有一阵下蛮大的，但是它下一阵子而已，所以还好，不然很热啊。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你要我怎
0: 么说？这个非人类拷问呢，其实有进入我们的，也是进入 podcast 哈，所以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搜索，但是没有这样快啦，因为是乐轩剪的，对，
1: 是的，
0: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如果你想要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1。

0: 因为有听众要刚刚小拉的提醒我哦，我把文字抓出来，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等我一下哈，待会报完新闻传给你。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行动辅助工具使用条例从6月1号开始收紧，时速限制从每小时10公里降到6公里。陆交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新规定生效之后，当局取缔了一家违规的个人代步工具的零售商，扣押了涉及三起违规行为的三辆代步车。陆交局强调，未满70岁者必须持有医疗证明才可以合法的继续使用，违例者可被判罚款最高2000元，坐牢6个月或两者兼施。符合残障等特定需求条件或年满70岁的人则可以豁免医疗证明。本地餐饮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政府跟企业联手协助中小型餐饮业者吸引顾客，率先在丹戎巴葛展开堂食优惠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 Grab 应用查找参与活动的餐馆，到店消费的时候可以享有最高 15% 的折扣优惠。平台业者 Grab 今天推出了高朋满座计划，通过堂食和送餐优惠活动以及培训跟数码化支援措施，来协助中小型的餐饮业者提高曝光度还有拓展客源。菲律宾南部明兰老岛昨天发生 7.8 级地震，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最新消息指出，这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41个，另外有450多人受伤，4个人失踪。在灾情最严重的萨兰加尼省，部分地区目前只能通过直升机进入。

0: Joseph ask.
1: 播出今天的 Josephine 的问题之前，先说说看呢。以上就是他个人的经历了哈，就是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还是这个坚持守科学的路啊。以下都是一些民俗了哈，就是民俗的一些说法了哈，我们参考一下那个问题的重点，待会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先听听看 Josephine 的问题。
2: 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这间 HDB。装修前呢，我特地找了一个风水师来看风水。他就看房子的格局，还有根据我先生的生辰八字来分析啊。当时他就讲，这间屋子呢未来七年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七年后开始不太适合我们住，尤其对女主人比较不利，可能会出现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我们现在已经住到第八年了，回头想想，大概从两三年前开始，我的身体状况确实一直不太稳定，尤其是睡眠和肠胃问题，总是反反复复，看了医生也没有完全改善。我最近就一直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会不会真的跟房子有关，还是纯粹年纪大了，身体开始出现各种毛病而已？虽然我今年还不到45岁，不过有趣的是，大概3-4年前，我也是找过另外一个风水师来看房子。这位风水师没有看八字，他只是看房子的格局和方位。他当时却跟我讲，这间屋子的风水整体还不错，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现在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个风水东西是宁可信其有，另一方面又觉得会不会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偏偏每次睡不好，身体又出现状况的时候，总会想起第一位风水师当年说过的话。想问大家，你们会相信吗？如果是你们，会觉得是巧合、心理暗示，还是风水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呢？
1: OK， 我要补充一下，我有朋友那时候跟我讲说，我想说，如果你相信，你就要做很多东西的嘞。我会比较相信自己啦，因为当然我就觉得，当然我有朋友做这行的啦，我就觉得这个所谓的民俗风水啊，就是可以参考，但是不可以迷信。
3: 对，迷信的话，就是有点像是。不归路，
1: 他就啊就
3: 要做很多东西这样子啊，
1: 他就像 AI 用 AI 一样，真的，他就用 AI， 你可以参考
3: ，OK，
1: 但是很多东西哦，就是你未必找得到真实的答案在那个地方的，对，如果你盲从相信的话，你就会误了自己一些碰到一些关键。数据关键事情的时候，我是这样觉得啦。不过我们就是还是要做 disclaimer 啦。回来听众的这个建议的话，有没有听众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跟他讲一下？就很多时候，你看你问了之后，你看刚才到这住了第八年了，然后开始觉得哎，好像真的有问题了嘞，那种感觉啊，就是自找麻烦嘛，不是吗？但是听众还是可以给建议的。885103，他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建议要给 Josephine 的呢？885103。这就是你刚刚讲的，他已经踏上了这条短短的不归路了，要不要就回头嘞？

0: 哎呦，有好几种，还有几派不同的建议嘞。哦、我整理一下，待会跟 Josephine 分享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什么问题都有。Josephine 有在听吗？ Texas 还没有回复我们呢。
1: 对，还没有回复。
0: 他可能可以听重播，可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Upper Serangoon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CT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一个路段有车子抛锚，那是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继续聊，
1: 释放野性，快唱脱掉脱掉，快唱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2: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一起
3: 来。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8: UFM 1003优选好。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就是说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啊，感觉啊。其实我怕我不小心，可能会不小心会得罪某些人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啦，我对于我觉得它是一种民俗的东西。
1: 嗯，
0: 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选择，因为我有朋友是做这行的
1: 哦。
0: 然后或者是我们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下嘛，对不对？我看的心态跟我那个朋友给我的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个方向。他不是给我建议啦，他是啊，比如说属猪、属牛那种生肖都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讲的，如果是一种生活上的提醒，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很像那种心灵鸡汤一样啊。
1: 嗯，
0: 或者是他就是提醒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可是起起落落之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有点像，尤其像心理导师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会比较相信这些的。但是如果你说不个所以然，你告诉我你八年之后会怎样，你十年之后会怎样之类的，完全就没有一个依据的，我就觉得有一点，对我来讲是有点太不科学，对我的个人来讲。
1: 嗯，而且这种几年之后的事情那很遥远耶。
0: 对，
1: 就讲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种一个根据可以让你去相信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它就很像你看心理测验啊，不是心理一些心理游戏啊，测试之类的东西。嗯，或是看一些心灵书籍之类的东西的。
1: 嗯，
0: 我觉得它如果是引导我把我的人生看得更开阔，然后更正面的话，我就会选择去相信它。
1: 嗯，
0: 如果它是一些无的放矢的东西的话，我就不可能去相信它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所谓的到底是不是无敌放矢，对每一个人来讲，命中率都不一定啦。
1: 嗯，
0: 有些人刚好他那个时机很困惑，他可能就中啦之类的东西。
1: 嗯嗯，是的。
0: 但是结果我们就看听众给就是建议，我整理了两个。一派就是说你去找回第一个师傅，如果你
1: 找回同一个啊，
0: 对，相信他的话，找回他，让他再给你一个时间解答之类的，他搞不好跟你讲什么东西可以解之类的之类东西啊。那我是不信这派的啦。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他是从事他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说他只是相信言语上的一个开导之类的东西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可以什么那个东西也没有，他说但那个有一点玄，对他来讲他是不信这一套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一批听众建议就是你找回第一个师傅，我觉得第一个师傅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什么七年之类的东西，其实可能就刚好因为你四十几岁了哈，可能就是各方面，我们一到了四十中的时候，我算大概也知道了，不用算其实也可以知道了。
1: 哦，
0: 你大概就是各方面生理啊会有一些变化。嗯，更年期啊，
1: 对对对，
0: 自然而然的，我还算到你60岁问题比现在更严重了。对，你要这样讲的话啦，对，可是问题是可不可以避免呢？可以啊，但是它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但第二派听众就是说，你要去做个身体检查，你要去查一下什么问题。但是我跟大家讲说，睡眠这种问题哦，当然你去查可以，可是问题是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他查不出一个太大的所以然。你要每一样东西自己去测试。
1: 嗯，
0: 生活压力啊，生活作息啊，饮食啊，各方面的，不是说去换一个枕头就可以的了，或是放一个蝴蝶结在旁边就可以的了。
1: 蝴蝶结，
0: 对，或是放一块东西就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来的。
1: 嗯，
0: 对。然后第三派的就说不要相信啦，好，那
1: 种
0: 感觉。
1: 嗯，我觉得可能有一种成分是一种心理作用。可能当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水师跟 Josephine 讲的这个话啊，可能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嘛，但是他就有点像是一个种子这样子就埋在他的心中，他就是那种一想想，然后就开始觉得，诶，应该是这样子的感觉，就心理作用，我觉得。
0: 他可能他有讲7年、6年、5年、4年、3年，
1: 每一年都有讲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吗？
0: 对对对 ，OK。Imagine if medical issue and you consult 风水 teacher, how is it possible? OK, you can see 那个 different prediction 啦，他说参考就好了。OK, 好，我有个亲戚在没有宗教信仰之前非常相信的，把家里改到哇很夸张啊，而且又不通风哦，又摆这个摆那个之类的。结果他有了宗教信仰之后就变回原状了，所以他讲是一样的啦，有信则有，不信则无咯。
1: 嗯，
0: 像这个听话讲说，他说他是相信这方面的民俗的，他说其实有他存在的道理啦。他说他也相信了某些方位啊，可能不适合某些人居住之类，尤其是厕所的位置。他说如果厕所长期不保持干净，可能会对女主人的妇科健康产生一些影响。这句话如果是风水师傅讲出来的话，我就觉得 OK 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嘛。他讲出来如果当事者信的话，我觉得是很好之类的嘛。对，失眠呢，听众说可能压力过大啊，或是受到今年运势能量的影响，这个就有点无法用科学来测量啦。对，所以当然他说其实经济允许的话搬家咯。
1: 有听众说未必是房子的问题，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身体开始老化了，因为 Josephine 有提到已经40多岁了嘛。别忘了8年前风水师讲的一句话呢，你就记到现在，你每次身体不舒服你就自动对号入座，说白了，你 自己本身其实有点相信到有点心理暗示这样子。像失眠啊肠胃问题啊其实是40多岁的人很常会遇到的。
0: 对。
1: 对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位听众。
0: 你哦就是就是你就是那种哦耳朵软的。所以你就不可以。你就不可以。蛤去找回第一位咩我觉得不要。
1: 嗯，再找第二位
0: 我觉得第二位讲得很好吗整正面吗我会相信第二位的嘞我会选择看因为我觉得第二位是一种人生建议之类的
1: 嗯，我觉得确实是如果他可以让你感到安心的话他其实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0: 好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啦听众建议跟你建议不一样啦我也没有看过、啊、我妈妈有找过一个等一下我有故事跟大家讲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刚刚听我讲什么哎呀找不到了 OK 我们先听一下一两个录音留言先拿 OK
2: Josephine 这样的话你就搬家
0: 好搬家
2: 下一间屋子你就不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直接租进去
0: 对
2: 这样
0: 对
2: 你就不会懂有没有问题了
0: 因为你是一个很容易受这些言语影响暗示的、嗯、我觉得这方面你可能要劝一下自己 Josephine
1: 嗯
0: 你知道我意思吗
1: 就不要把那些话当成所谓的真理
0: 不可以他不是他不可能是唯一的真理的
1: 对
0: 他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性的、
1: 嗯嗯嗯、
0: 他讲的话我说你讲的那个第一个老师的哈他未必是不对的但是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答案了、
1: 嗯、是
0: 是吧
3: 道理是一样的就好像你去看算命的他说你活不到今年还是活不到明年你一直在每天担忧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是不会发生的是因为你因为这个是那个算命师所讲的事情但你找到你没有集中可能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集中被撞死还是你不小心犯了很多意外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专心因为你一直在担心这个事所以这种迷信的东西最好就不要去活得自在一点人活得自在就什么烦恼都没有
0: 嗯，好我们这个交流啊探讨了哈这个个人就是那个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嗯、我也不敢为你们人生负责好等一下讲讲清楚说哎，但我有没有我小时候有一个故事蛮有趣的等一下回来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和坦桑尼亚两国代表今天在我国总统尚达曼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的见证之下签署和交换了五项谅解备忘录为双方扩大经贸和绿色经济的合作铺路此外我国也将会协助加强坦桑尼亚高级公务员的专业技能合作涵盖领导和治理民航智慧出行港口管理食品安全和保障以及水资源管理六个领域行动辅助工具使用条例自6月1号开始收紧时速限制从每一个小时10公里降到6公里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新规定生效之后当局取缔了一家违规的个人代步工具零售商并扣押涉及三起违规行为的三辆代步车陆教局强调未满70岁者必须持有医疗证明才可以合法继续使用违例者可被罚款最高2000块钱坐牢6个月或两者兼施符合残障等特定需求条件或年满70岁的人则可以豁免医疗证明韩国政府今天通过有关对美国投资特别法的实施令把对美国投资的范围限定在预期不会出现亏损风险的项目根据新的规定相关投资项目必须具备稳定的现金流确保韩国投资方在投资期间获得的预期收益足以覆盖投资的成本和利息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6: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好，先听个歌，回来再看看听众有什么其他的补充跟建议哈。还有我的故事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它有转折的。就小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安迪，胖胖的安迪。对，我妈请来的，听说他很灵的，就是可能够断定什么之类的东西的。他就叫我们出来给他，就是我不知道有看手掌之类的。他看了我之后，他就跟我妈讲：“你这个儿子。”
1: 怎么了？
0: 等一下回来讲。

0: 李圣杰擦肩而过。哇，很好嘞。哇，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就是有一些比较个人的建议啊，或是有一些听众想给 Josephine 看的文章之类的啊，我们就 forward 给他了，就不在空中讲了啊，好吧？有些听众讲的就是你们有提这些名字啊各方面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这个我就不用在空中讲了啊。OK， 但是很多听众都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慢慢就会有睡眠各方面的问题。你看我就知道，对，我睡眠问题多么的严重。
1: 所以不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
0: 我没有去问啊，所以我不会归其于那个，我会去找各方面的问题，我是思绪的问题啦，就想太多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习惯。但是我看就是 Phil， 就是你在听嘛，对不对？我觉得你是一个，如果你很容易被这种一两句话影响到的，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听这些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比较一些比较 generic 的东西，就是可能你要训练一下自己了。我知道有点难。你看，我讲我小时候，我这个这样讲一个故事回来再听听众建议。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刚刚不说一个安迪，我妈妈就有一个安迪嘛，她所谓的神婆来我们家之类的，然后就逐一看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呢，我妈就说，我妈先给我出来，我就在房间里面嘛，出来，然后给这个阿婆看一下，然后就摸一下我的手，然后我就讲那个婆婆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你这个儿子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竟然用这样深的话来讲我，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我那时候好像程度已经很厉害了，虽然念小学而已嘞。我想说，你说啥？他说小时哦，他现在成绩应该还不错啦。我说是我成绩不错啊，大了就不好的，越来越惨的之类的，要留意一下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头也不回的回房间去了。然后他走了之后，我就跟我妈讲说，妈，这个是神棍来的，怎么可能呢？你看我现在前面都是前面几名次的，各科都很好，怎么可能呢？他这句话然后就一直围绕在我脑海里。
1: 那你妈妈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有相信这句话吗？
0: 我觉得是免费的，所以我妈不太理他，我妈不太理他。然后呢？问了吗？刚好王丽不知道是吗 ？OK， 不是。然后呢 ？OK， 然后就进房间，我跟我妈讲哪里准？我现在成绩这样好，抵达这样好，怎么可能？
1: 刚才他说的是小时了了，
0: 对，我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惨了，
1: 真的、
0: 因为我去念理科，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念理科嘛，我到了高一的时候就选理科，妈妈选理科跟商科嘛，我们那个年代呢，商科都是女孩子选的，所以我就选理科嘛，我理科烂到贴地了，从高一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这个阿婆的话开始每天晚上就出来了，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那三年我就觉得说，哇，这个阿婆真的是厉害，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1: 可是高中而已啊，也没有到那么
0: 没有，所以我的高中的那个成绩真的是烂到贴地，有十几分的那种分数的。我校长还是笑我的，哈，哄你这么啊，这个才拿这十几分，真的很差的，有 F9 的这东西。哇，对。然后等到我去台湾念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呢，我又转了，因为我觉得我不太适合理科。然后我去了台湾之前，我先去吉隆坡读了商科。我读了商科之后成绩还不错，80多分，我觉得还不错。后来觉得我很讨厌数字，我还是转去文科吧。我去台湾就念文科了，结果哇，991001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我现在过得我觉得还不错啊，你看我没有小时了，大未必佳，我现在过得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要看，你要去找出真的原因。我纯粹是因为我念的东西不是我的兴趣，跟我的强项，跟我的那个性格各方面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不佳。可是后来我没有沉溺于那句话，
1: 对，
0: 或者是我因为他讲的这句话有鞭策，有鞭策到我，
1: 就他是一个提醒啊。
0: 可是我没有去找他给我浮水嘛，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去转嘛，所以那句话你可以听，但是你可以转的，我可以转念的，
1: 就是你要去想办法去改变
0: 正面的，
1: 对，就是可能改变他，
0: 对，
1: 并不是说他讲这句话，哦，我完蛋了，我就这样子
0: 了，对对对。所以回到那个第一个，如果就是你的第一个那个老师师傅啊讲，你相信的话，那你就自己去找答案，然后去看一下什么这样都哦，就他提醒我哦，健康要注意，是的，我可能吃的不好啊，我可能没有运动啊，所以我健康就不好了嘛，对，所以你应该找这种健康东西去的，而不是说再去问他，哎，那我现在讲你救救我，
1: 对，
0: 他能救你几次呢？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等一下回来看听众的建议。UFM 1003路况情报，当然我现在没有过得很说很厉害啦。还混得下去、okay 啊、
1: 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0: OK 了 OK 了，
1: 现在那个大也是聊聊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樟宜方向在 Rochor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你知道这四个字大未必佳跟着我吗？从那个时候开始
1: 到现在你还一直，
0: 后来我开了两场 talk show，名字就叫大卫毕加
1: 啊，真的、啊！
0: 我公司的名字就叫大卫毕加，因为我要提醒自己，对，就是，可是我把它转了，我觉得大卫毕是好的，所以这样，所以为什么我留在1003呢？
1: 啊， 为什么？
0: 小吗？
2: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7人座 Nov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Toyota Move Your World。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老大，老大，像你的生意啊，永远做不大。
0: 对。
6: 因为你自己告诉自己大未必佳，
0: 而且我后来还加上一句小，我是故意的。
1: 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件坏事啦。
0: 没有啊，小我是故意的，因为我喜欢小。因为我觉得小有小的巧了好啊。哎，先不要讲，我回到 Josephine 身上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家，因为我刚才那故事告诉大家，看你要怎么样。
1: 你要怎么解读那句话？
0: 对，你要怎么解读那句话？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可以解读的。好，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啊。对，嗯，下一位。
7: Hi Josephine， 我不懂你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吗？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相信这样的，所以我遇到什么问题，如果是健康方面，我会找出问题还有方法去解决它，我不会让它拖着，然后胡思乱想，然后我家里会祭拜祖先，所以我觉得祖先会保佑我，即使我住什么房子的话，我觉得我的祖先就会保佑我。谢谢
8: Josephine， 反正你不问都问了嘛，对不对？所以你问了你就要相信啊，所以你还是有的选择的，他讲好的你就信咯，讲那些不好的你就不要去信他就好咯，就当做
0: 很难。
8: OK 把他讲你好的啊，讲那种好的你就哇你就可以相信啦。
0: 不可以，就是跟我一样的，不好的会听进去，你一直可以结婚，你就不，你要用正面的方法去解读它。我觉得你要想办法解读它。他讲你可能就是身体健康不好嘛，对不对？身体健康不好要怎么解决？当然是要锻炼啦，注意饮食啦，
1: 多去运动，
0: 饮食起居嘛。所以他和提醒很好了，只是你不要解读错了。
9: 自己是不喜欢算命。
0: 好的，
10: 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咯。
0: OK， 下一位。
11: Josephine 你好，既然你相信风水，那我跟你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屋子都有自己的，它的风水是对的，但是不可能因为风水我们每年都在搬屋子吧。所以就 based on 比较自然的方法呢，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如果你的天每天都想着哇我今天过得很好，你的风水就会好。第二呢，其实现在的天干地支是在走出黄运，所以不是你而已，是每个人都一样面对的，就是急躁，然后脾气会有点坏，然后晚上会比较热，因为基本上也是因为天气很热的关系。那我的建议是说，常常喝一些凉茶、冷水啊。
0: 他看体质啦，有些人不
11: 是冷，不是冷冰冰的水，是那种温开水啊，再让自己啊身体啊降温啊，尽可以的话就尽让自己啊冷静。
0: 好的，谢谢大家。那个看一下哈，就建议就是说，我看一下。我曾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明白就是分的心情，每次有任何问题就会对号入座，想到是不是房子风水的问题啊，从旧家到新家都有花钱找大师来看看，就当作买个安心。再加上我自己也对风水感兴趣，我自己也上网课研究过，我的结论就是把风水呢当作一种能够改善居住舒适度跟调节生活心态的工具。 OK 啊，只要所谓的把煞气挡了就不就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变成风水的问题，比如说锻炼身体啊，看医生啊，保持身体健康啊， OK 相信但是不迷，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所谓的风水就是当做参考，也不可以什么都听，有些事情你需要自己去衡量的。好的风水师呢可能可以帮你改，但是他不会局限在说哦，有事情就是房子的问题这样子。
0: 嗯，所以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就是 go exercise， 就是你的那个能量可能就是可能太多了，所以要去运动。就是你有运动吗？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运动啊。啊，一定要运动啊，四十几岁开始运动了。
1: 嗯，
0: 你现在要哦，就是那时候我跟 Zay 讲的嘛，你现在要开始去帮助你二十年后的你。
1: 嗯，
0: 二十年后的自己了，你要自己去扶他，怎么扶他呢？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身体，然后各方面。OK， 其他的一些比较那个私人的那个我就传给他就好了，好不好？因为他们你要讲下去很多了，还要讲紫微斗数啊。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9: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9: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9: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2: 中国万里

0: 的好的，这个我们那个没有运动啊，你看你看没有运动不可以。
1: 这个不是那个 Josephine
0: 哦，你不是 Josephine 就是没有回答我啊就是没有回答我哦。诶，这个是 Josephine 啊，是是是，所以 Josephine 说也很后悔问了，然后可是一直记得他说的、嗯、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就好像人家可能无心跟你讲了 一番话，嗯，然后你一直把它放在心上，然后你反而被这句话给左右了你的一些应该去做的事或正确决定的话，那其实应该怨的人是自己而不是那个人
1: 啊。就当时候做了这个决定，
0: 不是，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学会放解开一些东西、啊、如果你每一句话都记得的话这是很难的，但是我知道啦、嗯、很难免的啦，就好像你看到那个我家那个我妈妈找来的安迪，我还是记得她讲那句话、嗯、
1: 但是你有把它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0: 对我觉得就是要用正面的东西来转化它、嗯、我基本上我不可以这样子来讲啦，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我也跟你讲说我觉得其实这种身体各方面的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嗯、我们自然那个供身体的机能啊各方面之类的、啊、我觉得就是不要多想，而且我们要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然后你就就是主导了自己的生活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啦。
1: 嗯，
0: 学会放下它咯，这是人心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功课来的嘛。好、哦，会有一些人讲的话我们会记得一辈子的。
1: 嗯
0: 嗯，但是你不可能完全忘记那句话。
1: 嗯，
0: 但是你至少要把它的影响变成无效或者是变成正面。啊，你要忘记这句话是不太可能的。我记得那句话吗？我记得那句话，那个人骂我或是那个人讲一句很伤我的话我记得的、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他不会常常出现，跟他不会左右我去做我应该做正确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我们要自己去调试了。
1: 对，如果说你很在意那句话，像你当年听到那句就觉得哦，反正我大未必佳我就这样子了，我就不努力的话，那
0: 对
1: 他可能就会影响你走上另外一条路嘛。
0: 我后面还加了一句，我还找了几本书嘞，后面再加了一句小我是故意的因为小也是可以做得很亮，然后也是有它的力量的、
1: 嗯、
0: 我要这样大来搞屁啊，我就跟自己讲，对，类似、嗯、所以希望这样子啦。所以我个人是如果你叫我投票，我是不赞成去找回同样的师傅来这个东西的。
1: 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心态照顾好，
0: 嗯，
1: 不要去想太多，
0: 嗯
1: 嗯，
0: 所以咯，就是希望你那个能够啊，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哦，现在都市人的毛病来的 Josephine， 我是10个人都有7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的，
1: 嗯，
0: 所以你不是那个，你不要把这个问题，不要放大这个问题，好、哦，记得他说的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让他被影响，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哎呀啊，安哥啰嗦多讲一句啦。UFM 1003路况，加油加油加油！但是你还是可以搬家的。如果看到不错的房子的话，搬了，不要再找他了。对。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障碍物。另外在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是车都拥堵的，还有 PIE 往樟宜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间也是车都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1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还有在下雨哦，也不过小小的啦，那个吼、哦、应该是风来的啊、哦，不是嘞，是中度雨势的意思嘞，是有小雨到中雨，之后转为多云啦，25到33度，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凉一些些的，也比较潮湿一点点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将跟八个国家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如果达成协议，将能够促进新加坡和东非国家之间的货物和服务流通，为本地企业进军非洲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报道指出，这八个国家分别是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南苏丹还有乌干达。新加坡和坦桑尼亚两国代表今天在我国总统尚达曼跟坦桑尼亚总统哈桑的见证下签署跟交换五项谅解备忘录，为双方扩大经贸和绿色经济的合作来铺路。此外，我国也将协助加强坦桑尼亚高级公务员的专业技能，合作涵盖领导跟治理、民航、智慧出行、港口管理、食品安全跟保障以及水资源管理这六个领域。印度尼西亚股市跟货币持续走低，为了稳定印尼盾的汇率并提高投资回报，印尼的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达到 5.5%。 尽管距离下一次的月度货币政策会议还有一个多星期，印尼央行今天提前宣布了这项决定。印尼当局表示，这次加息主要是为了阻止印尼盾对美元进一步的贬值，并增强市场的信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文宏 Xavier
1: 有
0: 嘉怡
2: 吐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今早吐了，怎么来？啊，今天在家休息啦，沈嘉怡，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个谁是卧底喽。哦，什么？两个人讲卧底？
3: 我们才一天的那个卧底而已。今天我们来失权荣耀杯吗？
1: 对，失权荣耀杯，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二赛季的很难啊啊！赶快来，现在有重要讯息要跟大家讲。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集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的减肥。以下信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新加坡是美食天堂，经常就看到那个食物就忍不住想要大吃。

0: 嘛，然后肌肉量又减少，所以排毒跟燃烧脂肪的能力就会变差，就会让人很容易变胖了。长期下来的话，还可能会面对心脏病啊、三高等等健康问题，所以一定要小心。
1: 想要提升身体的代谢，轻松的健康排毒的话，有几个小秘诀跟你分享。第一，早上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它可以帮助身体开始循环。第二，吃饭的时候可以加点辣椒，就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热量还有一些代谢的能力。第三，晚上11点到3点是身体重要的排毒时间，记得这段时间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0: 想更快速有效加强代谢能力排毒瘦身，女性朋友有福了，因为瘦身专家 London 呢，在召集所有想瘦身的女性体验 Easy Slim 护理，就是它能够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30分钟轻松躺着就能瘦，适合忙碌的你。
1: 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可以瘦得健康漂亮。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 UFM 1003的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块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来赢取。
0: 来听清楚了，今天的问题是：早上喝什么可以帮助排毒 ？A. 汽水 ，B. 温开水。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信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真正让人痛苦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不断重复播放的负面情绪。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白天讲错的一句话；洗澡的时候，突然又开始 replay 某一个尴尬的瞬间。明明这件事可能已经过去几天了，可是还是会不断的想起，哎呀，为什么当时我要这样讲？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笨，我很蠢，或者我很好练啊？而且最累的是，这些画面不是想一次，而是会一直循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反刍思维，反刍原本是牛羊不断的重复咀嚼食物，而我们人的反刍思维呢，就是不断的重复咀嚼那些负面的情绪、失败、后悔还有尴尬。那很多人以为他是在反思，但反刍跟反思是不一样的。反思是你想完之后会有行动，比如说下次可以怎么样改进，但是反刍呢，通常只是困在情绪里，一直重复，一直消耗。很多时候事情本身已经结束了，而真正让人痛苦的反而是我们脑袋里第二轮的伤害。别人可能早就忘记了，可是你自己还在反复的播放。而且我们的脑袋很奇怪，你越重复一个画面，它就越真实越严重。原本可能只是一次小失误，最后却被我们自己脑补成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很多焦虑不是现实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大脑不断的重复放大那些负面的片段。那应该怎么办呢？试试看，当那个念头又来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甚至问自己，哦，我又开始反刍了。有时候光是这个察觉已经很重要了，因为你一旦没有发现，你就会一直被情绪拖进去。那有些人会去散步、运动、洗碗、整理房间，做这些生活的小事，让自己从那个不断打转的思维里抽离出来。因为人不能一直活在脑袋里，很多答案其实是在生活重新流动之后才会慢慢出现的。痛苦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不断重复播放的负面情绪。
0: 一天一物。
1: 反刍不是反思，真正让人痛苦的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不断重复播放的负面情绪。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阿林的挚友，
1: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2: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爱的这寂寞等待，变成眼泪又流了下来。
1: 带你穿越时空，
2: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1: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嘟嘟的彩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错麦，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
4: 来，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妙作农，
2: 我是 Xavier。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我们要给这环节叫个这个给这单元叫一个名字，
2: 叫一个名字啊，
0: 啦啦啦
2: 即时生效。
0: 什么叫即时生效？
2: 我有没有想即时连线？
0: 连线这样，哎，为什么要这样子？
2: 他打错了，他不应该打那个 WhatsApp
0: 哦，嗯，打热线不是 WhatsApp，
2: 对，热线
0: 啊。哦66911003，
2: 嗯，没错没错
0: ，OK， 啊，我讲嘛，啊，对对对，就是我们有个听众，他那个非常啊 Vince 嘛，
2: 啊
0: 就是
2: 啊
0: 哇，非常之准备，那是我讲准备多少啊，备讲多少钱来的听众讲好脸，给反正他就是飞去墨西哥，然后之后他飞去美国去看世界杯嘛，所以我们想说，哎，反正是世界杯嘛，我们就跟他那个联络。一下，
2: 嗯，因为他好像，我记得是请了就反正一个月会在那边
0: 安排一个月。
2: 哦，
0: 他已经是那个财富自由了，应该是他把孩子全部送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就自己搭个飞机就飞去墨西哥了。所以是你打给我还是我打给你？喂，我在跟他沟通当中。
2: 嗯，刚才我们是打不通了，
0: 我试一下再打了一次喽，
2: 再打了一次哦，因为他讲说他那个要弄一下那个 roaming 啊。
0: 讲一下废话你。现在墨西哥几点？
2: 现在墨西哥凌晨4点25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还没有睡啊。
6: StarHub is unable to get a response。
2: 打不了。
0: OK， 那就算了吧。
2: 嗯，
0: 那就改天再联络吧。
2: 给他一点机会试试。我们
0: 那我们要帮这个单元叫一个名字嘞。
2: 叫一个名字。
0: 嗯，
2: 跟那个足联有关吗？
0: 跟世界杯。
2: 世界杯。
0: 嗯。就有点那种凑个热闹的感觉，
2: 哦、
0: 然后又
2: 凑热闹，
0: 嗯，凑热闹，
2: 凑热闹，
0: 然后又连线我，
2: 嗯，
0: 是吧？
2: 又世界、
0: 反正因为我们听众也不是那种世界杯疯狂，可是，哎，反正都来了嘛，四年一次，总是要好好的给他那个凑一下热闹嘛，蹭热，
2: 蹭热，
0: 不是蹭，是蹭。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花了1亿元扩建在我国的设施，新建设施位于史里达航空园，就在庞巴迪新加坡服务中心的附近，占地大约23000平方米，设有飞机库、营运支援和飞机重新整装设施、客户服务设施还有维修设施。设施在2028年下半年启用之后，公司在我国的相关业务规模将会几乎翻倍，并提升产能还有能力，以承接更复杂的工作。我国将会跟八个国家组成东非共同体，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如果达成协议，将能促进新加坡和东非国家之间的货物和服务流通，为本地企业进军非洲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报道指出，这八个国家分别是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南苏丹还有乌干达。伊朗足球总会今天发表声明指出，属于伊朗的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配额突然被取消，他们指责美国试图阻碍伊朗球迷入场观赛。根据报道，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 8% 的门票将会分配给参赛的足球总会，让总会通过官方渠道向各自的球迷发放。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志晓。
5: 今天连线不了，他只要去查一下。对，因为他在墨西哥嘛，对。等一下他查到了，我们就想明天喽，明天喽，好像还没有开始吗？
1: 嗯。哦，
5: 世界杯是
1: 11号开始，
5: 还有几天？对对，
1: 两天，
5: 给他两天时间去研究，研究到了，我们就可以听听一下墨西哥人不可以去墨西哥，我们羡慕一下他的生活嘛。
1: 嗯，对，而且也很好奇哦，
5: 对，到底现场的气氛是怎样？他说，他有 text 文字了，看一下，他说 ，OK， 就是一天到晚，球迷还没有到，大街小巷都是人，歌迷都是球迷在唱歌。现在是4点多，嗯，然后这几天的那个氛围还没有特别的明显，
1: 嗯
5: ，OK， 大概就这样子。好了，你们继续建议哦，建议到什么那个适合的单元名字，可以跟我讲一下。
1: 刚才有听众建议，有喜欢的吗？
5: 没有，
1: 没有。
5: 吹球，你是讽刺他吹牛的，对。

0: 秋风泽泽痕，所以继续锁定咯，我们可能就等他反正就是啊 Vince 一醒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联络，不过今天不行啦，因为他的电话有点问题，所以继续锁定一下，我们就会那个跟他那个
1: 及时连线。
0: 是给我今天还有一个贴文，就还蛮有趣的，就可能可以下次可以来玩一下这个东西。就他们现在这个是下班周的 Happy Hour， 不一样的 Happy Hour，
1: 不是小酌一杯，
0: 不是，是找一群人一起走路啊。最近兴起的在国外哦，叫 Walking Club， 取代了下班去喝一杯吃大餐的 Happy Hour。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平常不想太花钱又不想宿醉想交新朋友的话，据说在国外有这样一个 walking club 走路俱乐部，就一群人约在固定一个时间集合，然后就出发散步了。听说世界各地已经很多城市这类俱乐部了，新加坡我不就不知道有没有啦。就是因为跑不是每一个人都跑要跑又好嘛。
1: 他是那种散步走走的吗？就不一定要跑吗？
0: 不是，不用跑了。他就是走去河边，去公园，或是比如说某一个街区 Orchard 走，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慢慢走。
1: 去 Orchard 走啊，很危险呢。
0: Orchard 走，我说慢慢shopping啊。
1: 对，
0: 现在不要去 Orchard 走。就他是那个你我不知道嘞，你要不去搜一下？我不知道，他说世界各地都有，你要找一两个朋友一起去走路，然后通常就是你单纯的就问，比如说在你的 group chat 啊，这星期五下班有没有人要去公园去散步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慢慢去走咯。然后呢，他就是不用给什么装备嘛，也不用给什么配备嘛，就这样慢慢走慢慢走，每一个人那个形式可以不一样啊，你自己可以设计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哦。就可能走完之后可以去喝一杯，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
1: 新加坡有什么快走俱乐部？
0: 不算，它是 walking club。据说现在在国外还蛮流行的啦。像我每天都有走两次的嘛，就早上走一次，晚上走一次，有时候会碰到听众了。晚上的时候，
1: 有哎、
0: 欸，有啊，
1: 有啊，就是我们这个叫做 Let's Jalan 一起走吧的那个快走运动，就鼓励居民呢组建快走俱乐部，然后帮助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的一些居民培养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0: 你这个还不算，他那个真的是走路的，就是走路之类的。像我知道了，我觉得走路是其实是一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鼓吹这种运动的方式，
1: 尤其是
0: 活动方式。
1: 吃完晚餐的时候很需要去走一走。
0: 我都回家吃完晚餐之后，然后就这样走了。对哦，你想起某一个那个组织的那个什么走的活动，好，这样我不要讲这个活动了。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真是任性。
0: 变得好像不好玩了这个活动，
1: 因为太流行了是吗？
0: 不是，就不想一起玩就对了。
1: 好，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有非常多的路段是车多拥堵的，包括 PIE 往樟宜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rapayo Exit 16A 的路段之间，以及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这些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当作没有讲过刚才那个活动。 OK， 没有讲过，我们再换给听歌。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8: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亲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我们这么
3: 在葡萄，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四十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2: 这个星期世界杯大赛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天的歌曲也是跟世界杯有一点点的关系。只要前奏一响，你身体就会忍不住想要跟着摇起来。无论你平时有没有看足球，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会很熟悉。今天要重温的就是拉丁天后在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演唱的官方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我们最熟悉最洗脑的那一句 Waka Waka 其实是拿了1986年一首 Golden Sounds 的经典老歌来改编的。其实 Shakira 很小的时候在家乡哥伦比亚，因为当地有一些西非的 DJ 常常会播这首歌，所以他从小就已经听过了这段旋律。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非常热血的，他鼓励上场的球员要像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勇往直前。而且这首歌还拿下了 Guinness 世界纪录，是 Spotify 音乐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世界杯歌曲。今年的世界杯，你也会听这首歌吗？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2: Shakira 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0: Alva 萧亚轩的歌曲《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刚才也听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星期二的话是 Throwback Tuesday， 是一首英文歌曲。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常听英文歌的人，不过这首歌真的很经典 ，Shakira 的 Waka Waka， 真的听起来很有那种感觉。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吗？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Alexande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AYE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 V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二条车道那里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有两个路段目前有车子抛锚，那是 MC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第五条车道，还有 SLE 往 V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都在下雨，气象署说应该很快就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了。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投资者在市场广泛回调之后逢低吸纳科技股，加上中东紧张局势暂时缓和，国际油价回落，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改善，推动亚太股市今天大幅反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1.2%， 报 5023.25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8.18%，东京涨 2.17%， 台湾涨 2.76%， 深圳涨 3.02%， 上海涨 1.28%， 香港是下跌的，下跌了 0.37%， 悉尼也下跌了 0.35%。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斥资1亿元扩建在我国的设施，新建设施位于史里达航空园，就在庞巴迪新加坡服务中心的附近，占地大约23000平方米，设有飞机库、云印支援和飞机重新整装设施、客户服务设施以及维修设施。设施在2028年下半年启用之后，公司在我国的相关业务规模将会几乎翻倍，并提升产能还有能力，以承接更复杂的工作。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1003，我要点歌，又到了点歌时间。这个小时真的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可以听到很多不同听众的故事。所以如果你这个小时有想要听的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这个 call-in 热线也是已经开放了，6691-1003 6691-1003，期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分享属于你的故事。然后今天嘉怡不舒服，就是早上的时候就说她那个吐了，然后跑去看医生，因为昨天吃太多了，所以今天是我一个人点歌，所以期待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点一首歌也分享你的故事。今天首先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乐乐，他想要点刘大颖的有天会再相见给爸爸还有妈妈。他留言说父亲节快到了，想要把这首歌也送给我的爸爸，虽然你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但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觉得你一直都在，尤其听到熟悉的音乐，就真的会感觉到你好像一直陪在我的身边。有一些想念其实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去形容，而且平时的生活可能看起来没有事，但在某一些安静的时刻，我还是会非常的想你。如果天堂真的有电话的话，我很想要打给你，然后跟你说一句，爸爸，我真的很想你，也想要跟你说，谢谢你以前给过我的爱还有陪伴。如果真的有来世的话，我希望还能够继续做你的孩子。

0: 这是李又带领的有天会再相见，乐乐想要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就很想要跟他说非常非常的想念。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持续的 call in 我们的这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刚才在播歌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那个线上，哇，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好多好多的听众打电话进来，不过呢一次只能够接一位，所以我们马上先接起我们这位听众。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1: 我叫刘小姐。
0: 刘小姐，好，我叫你 Miss 刘好了。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1: 想点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这首歌你要送给谁呢？
1: 送给我自己。
0: 哦，送给自己，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1: 因为现在不是放假了吗？其实我还是一位学生。
0: 哦，你还是学生啊？你今年大概几岁？可以透露吗？
1: 可以，你要不要猜一下？
0: 猜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叫我猜你的年龄？不过哦，你还是学生，那干嘛说刘小姐？你应该说你叫刘美美才对啊。小姐就感觉你就很成熟，你知道吗？猜一下，我猜你大概可能15岁吧。
1: 哦，很接近哦。
0: 很接近，那是高一点是低一点？
1: 高一点点。
0: 16。
1: 对。
0: 哇哦 ，OK， 那你可以就是最近放假，你有就是去哪里玩吗？还是
1: 没有，都在家里专心备考，因为考试了。
0: 哇哇哇，很会觉得很辛苦吗？
1: 很压力，
0: 很压力。
1: 对，每天一睁开眼就想着今天要复习哪几个科目，然后很担心自己不能追上大家的步伐，因为大家都很努力，每天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回去学校找老师补课。
0: 哦，我感觉听你这样子，你爸爸妈妈应该就是你会让他们觉得很放心吧？就是你会有那种自觉性，觉得说我要努力用功读书，我要追上其他人的步伐。
1: 会，他们也会在旁边唠叨，就是说，哎，你今天复习了吗？复习好了就好。
0: 所以你
1: 那多了，
0: 你觉得那个压力更多，你是你自己给自己，还是可能你的父母给你？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啊，
1: 因为他们对我的期望，挺高的。
0: 嗯，
1: 其实我也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能跟他们的期望不太一样
0: 啊。那怎么办？他们会就是说可能会支持你吗？
1: 他们嘴上说支持，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不是。
0: 不过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可能也是过来人，就你知道吗，就是父母都希望说你可以可能做一个就举个例子啦，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这种以前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是会赚大钱的工作这样子。你父母是有期望你就是可以做哪方面的一些领域的发展吗？
1: 比较希望我做银行、会计之类的，但是我自己比较想往新闻传播这方面。
0: 就是我们这一行是吗？
1: 对，就是电台广播或者新闻主播。我挺感兴趣的。
0: 开始要来抢我们的饭碗了。
1: 没有啦，
0: 其实我觉得 OK 啊，就但我不能这样讲，但我被你的那个父母骂死。我觉得就是人家说行行出状元嘛，就我相信父母应该会理解你的这个选择，然后更重要的是就是做出一番成绩，让他们可以相信你的选择这样子咯。好，送上这一首你要点播周杰伦的《红尘客栈》，也祝你就是这个准备考试顺顺利利，然后可以考到你想要的成绩。
1: 谢谢你。

0: 这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刚才的刘美眉打电话进来点播的，听起来，她感觉就是在那个考试的路上会觉得有一点的压力，然后有点紧张，但是我就是在这边要祝福她了，就是可以考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就是走你想要走的那条路。在这个小时，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点歌的话，你当然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大市在 Bona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双语上路段的话，提醒你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设完为。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
4: 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5: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6: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呢，他是在我们的 UFM 1003.sg 填写了线上点歌表的，他的匿名叫做傻瓜，他想要点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给小猪。傻瓜他说，我最要好的朋友小猪在这个星期就要庆祝生日了。小猪平时是大家的开心果，每天都是非常的风趣，很搞笑，很爱吃又很贪心，有的时候还会跌跌撞撞，迷迷糊糊的，总是让身边的人都哭笑不得。但说真的，没有他好像真的不行耶，因为他总是能够把那个快乐传给身边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这些年来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他都一直陪伴着我，平时一起嘻嘻哈哈聊一些有的没的，而且每一次我心情不好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尽办法让我笑，哄我开心。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友情，也很庆幸在生命当中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想要借着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要大声的告诉小猪，在我眼里你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生日快乐小猪，希望你永远天天都开心健康，继续做那一个带给大家欢乐的小太阳。

0: 傻瓜用这首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来纪念他跟小猪的友谊。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分享你的故事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点播都可以的。我是还蛮鼓励用语音的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听到的人听到是你的声音点播给他的话，应该会觉得更加的有感觉吧，会被你的声音给打动到吧。虽然我知道说有些人可能会很害羞不敢打电话或者是不敢录语音这样子，但是你就当你也不是在他的面前录嘛，对不对？你就是隔着一个空中，所以虽然说你要给他听到了，但是你假装他不在你的面前，这样子讲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吧。赶快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在 WhatsApp 上有看到一位听众 Shokting， 他想要点王菲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给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们。他留言说，这群朋友认识他们很多年了，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这群朋友总是可以带给我很多温暖还有力量。尤其每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哇，那个笑声总是不断的传来。有的时候明明只是一起吃一顿饭喝一杯咖啡，但却可以聊到忘记时间。心情不好的时候跟他们相处，真的好像那个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不需要去理会。我一直觉得快乐是会传染的，而在这些朋友的身上的那种乐观还有正能量其实也一直感染着我。所以今天呢，就特别想要点这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来跟这群朋友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这么多的快乐还有喜悦，也谢谢你们一直陪伴在我的生命里。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其实我非常认同哦，那个快乐它其实是真的会传染的。如果说你今天就是每一天都是在跟一群他们都很乐观，然后每天欢乐的人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你也会被感染到，就觉得哇，就一起疯，就一起玩的那种感觉。所以，朋友的选择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还算蛮乐观的人啦，就希望我的那个快乐也可以传染给你们。接下来啊，因为刚才就是在那个讲到那个点播的时候啊，就很多人现在害羞嘛。果然哦，就有听众通过 WhatsApp， 他明明要点的那个内容是很浪漫的，但是他说可以不要讲我的名字吗？也不要讲我老公的名字，我们匿名就好了。他说确实有一点点的害羞，这么浪漫的事情怎么可以害羞呢？不过还是要尊重听众的意愿，他不愿意讲他的名字。就不要讲哦。所以呢，这位听众，他是一位老婆，想要点给他的老公。他说呢，他们现在在开车，然后会就是现在正在听，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他你的名，就是没办法告诉你他的名字。所以如果你们夫妻俩现在可能正在开车的话，或许听到这段留言，可以想想看，说，哎，是不是我的老婆点给我的呢？或者你可以看一下他。然后跟他确认一下眼神。这位老婆她想要点小阿记的50年以后给她的老公。她说一直很想要借个机会来跟你说一句，有你真好，对我来说遇见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也是最大的福气。很多人都说缘分很奇妙，而你就是那一个改变了我人生的人。我们的故事说起来很长，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因为有你，我的人生才完整了。是你让我重新相信爱，也让我明白什么是被珍惜还有被疼爱的感觉。老公，我想要大声的跟你说，我爱你，真的很爱很爱你，爱死你了。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陪伴我走过每一个平凡却珍贵的日子。希望未来不只是50年以后，而是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依然能够牵着彼此的手，一起慢慢变老。

0: 非常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歌，小阿七五十年以后，原唱是海莱阿木。各位在开车的老公们，有找到是不是你的太太点播给你了吗？有听众就说，老婆我爱你一万年。我就问他说，诶，你抓到他了？你确定点播的是你的老婆吗？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一个人在开车，我纯粹是来凑热闹的。又有听众说，诶，我的老公问我是不是我点的，我说没有啦，我才没有空这样子。我就跟他说 OK 啦，你就当做是我点的咯，你就开心就好嘛，开心最重要嘛。所以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你老婆刚好坐在你的旁边的话，可以转头问一下她，亲爱的老婆，是不是你点给我的呢？如果你找到的话，应该会觉得很浪漫吧。不是的话，你可以赶快叫她打电话进来 669-1103， 或者你也可以叫她 WhatsApp 点播给你，这也算是另外一种浪漫啦。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KPE， 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同样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上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傍晚7:4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呢，是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点播的，他叫做 Esther， 是一位妈妈，然后他想要点韩红的《飞云之下》，韩红跟林俊杰合唱的《飞云之下》，给14岁的女儿 Chloe。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这个14岁的女儿就突然跟我说，哎，我觉得飞云之下很好听咧。”其实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他平时听的都是一些韩文歌、英文歌，很少主动听华语歌的。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喜欢的竟然是韩红的歌。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韩红，总是觉得她的歌声很有力量，很能够打动人。每次听她唱歌，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动。很多歌曲听了一遍还会想要再听，而且平时我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也会点她的歌来唱。所以当我听到我的女儿跟我说很喜欢《飞云之下》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好像突然之间就觉得我们可能年龄不同，但是我们母女俩都喜欢上了同一首歌，也多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所以今天想要点播这一首韩红跟林俊杰合唱的《飞云之下》，给我的宝贝女儿 Chloe， 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够一起分享更多我们喜欢的音乐，也谢谢这首歌让我们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小默契。

0: JJ 林俊杰还有韩红的歌曲《飞云之下》，特别能够感受到就是 S 的妈妈的这种开心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时代不一样嘛，就像我喜欢的歌曲啊，跟我妈妈喜欢的那种歌曲不一样，但是有一天如果你发现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在一些兴趣爱好有一个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的话，就会觉得说哇好巧哦，我们都喜欢着同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我们之间是越来越有默契的，就也非常的替妈妈感到很开心。
1: 我要点歌，
2: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0: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2: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0: 你说我们啊？
2: 对，因为我一直要
0: 什么意思？
2: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进门了。
0: 还有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好了，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2: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3.SG。
0: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2: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510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0: UFM1003，
1: 我要点歌。
0: 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很快的就到今天我要点歌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我看到我们这个 call-in 热线呢现在才开始亮起来，但是他提醒你哦，就是通常你在这个时候打来是很难接起来的，因为呢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歌曲的一些安排嘛，有听众可能是在网上点歌的，也有听众是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一个小时想要点歌，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的话，要提醒你哦，就是要提早一点点，就不要等到那么晚的时候呢才就是打电话进来好吗？不然的话会接不起来。我们马上要看最后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琪琪，他是通过 WhatsApp 点播的，想要点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给一位好朋友 Laughing， 他也叫做 Kim， 他说呢 Kim 现在在开车，所以想要用这个特别的机会来跟他打个招呼。 Hi Kim， 琪琪他就留言说，认识你那么久，你总是每一天都忙个不停，不是在工作就是去工作的路上，虽然大家平时见面的时候总是互相开玩笑互相吐槽，但其实心里都是关心彼此的。今天想要借着这首歌来提醒你，诶，开车的时候记得要专心一点啊，不要看手机，不要聊天，也不要为了赶时间而开得太快，路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准的，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好像很少会认真说一些感性的话，但有的时候一句小心开车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关心吧。这首歌送给你，想要跟你说谢谢你这些年来的陪伴还有友情，也谢谢你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希望你每一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还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记得笑一下，然后也要想到我啊。

0: 这是琪琪要点给 Kim 的一首歌，消防旗末班车，提醒他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记得交通安全。当然这句话可能也是要送给所有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
1: UFM 1003 路况情报，
0: PIE 往大势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PIE 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KPE，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气象图显示有一些地方是还在下着小雨的，不过气象署说很快就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了。明天的天气预报的话是在中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还有中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如果你是住在这几个地方的朋友，记得出门前把这个门窗关好。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这个版本的屋顶是谁唱的？你应该听得出来吧？这是周兴哲还有姚小棠，来自音综《生生不息滑流记》第九期的 live 版本的屋顶。刚刚也听到了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还有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晚上，先预告一下哈，今天晚上会有那个，梦想小店的导演还有主要演员会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就包括了李安导演。我这辈子终于有机会访问到李安导演了，有没有？安娜丽，我们本地的安娜，因为他也是叫李安，但是这个梗其实也是从 Jasper 来的 ，Jasper 赖雨涵嘛。然后他就说，他做艺人这么久，他终于这辈子终于有机会拍到李安导演的戏。我上次看到他 IGS 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我就，哦，原来是，果然是出梗王。那除了 Annette 之外呢，还有 Jasper， 还有西西，所以在稍后的9点到10点夜搭子这个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哈，我今天晚上夜搭子是他们三位，然后就是应该是非常可爱、非常爆笑的一个晚上，所以记得锁定节目哦。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

0: Marcus 吕俊伟见习男友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这是刚刚的歌曲哦，我最近就是在尝试着很多水煮蛋的新吃法，各位啊，因为前段时间看到网上他们有分享那种就是用紫菜包着水煮蛋来吃嘛，你们有试过吗？你们有试过这个方法吗？我这也觉得很神奇，就是还蛮好吃的，虽然不至于惊为天人，还没有到惊为天人的地步，但是你就会觉得真的还不错。然后刚好我女儿刚从韩国回来，然后我就用她在韩国买的这个紫菜，因为水煮蛋是我真的我每一天都在吃的东西，我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吃，早餐也好啊，有时候就带在身上，怕自己肚子饿，或者是怕我晚班下班的时候肚子饿，然后我还可以有个东西来充充饥，然后热量不会太高，营养价值也不错，所以就是水煮蛋在我包包里面真的常常都会有。所以我前两天我就试了用紫菜，这种紫菜可以是那种包饭卷的饭团的，也可以是那个就是吃零食的那种，吃零食那种就更脆一些，然后盐分稍微就比包饭团的那个可能多一点，就是它口感会更好一些啦，但是看各位，你们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吃法还是蛮神奇的。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9号星期二。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3: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4: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5: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b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1: UFM 1003，优选好歌。

迪奥大颖的歌曲《爱自己更深》哇，一讲到这个吃水煮蛋的方法，我没有想到大家各出奇招，各种奇奇怪怪的吃法都发给我，但有一个我蛮想试的，就这位听众他跟我说，他说他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他想克敏，水煮蛋你先咬一口，然后呢你捏一捏让那个蛋黄露出来嘛，然后你就就咬就滴几滴那个酱油，再滴几滴黑醋，然后再滴几滴那个香油下去，芝麻油也可以。他说一口咬下去根本就是蟹黄味。就我觉得这个很神奇耶，我自己我都想象到那个味道了，就直接拿着酱油瓶这样子把那个酱油倒进那个蛋黄里面捏一捏，让它就是那个味道下去，然后呢再倒一点黑醋，老陈醋、香醋哈，镇江香醋，然后再滴几滴芝麻油或者香油都行，然后你就用手嘛再给它按摩一下，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渗进去蛋黄里面的时候，然后你就一口咬下去。各位这位听众跟我讲很神奇，根本就是吃螃蟹的味道，他说而且很好吃，不光味道像，然后就是口感也是那种沙沙的感觉，就是那种蟹黄的味道啊。所以你们会自己做这种怪怪的尝试吗？是，当然我们的这个尝试不至于到像那个 Kevin 这样子，我们本地的这个 Food Blogger 他曾经上过我的节目嘛，就是曾经成为我的搭子，他还调那个老干妈的那个豆奶给我喝，你们还记得吗？呀，当时蛮好玩的，我觉得蛮好玩的。他最近也是在试很多，又拿啤酒来煮饭呢，又拿巧克力来煮饭呢，等等之类的。这个没有到那个 Kelvin 这么的暗黑，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相当安全的尝试。谢谢这位听众的提供，我会想去试试看。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来了来了来了，当我们开始once we start to 分享那种怪怪的一些 recipe 的时候，我就会吸引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贴士啊，或者是那种吃法啊，我真的觉得挺可爱的。就是叶搭子就是你们的平台嘛，对不对？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平常试过的一些什么样觉得挺管用然后又很好玩的一些那个贴士分享在这里。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是炸马桶的方法，不是说跟你去炸马桶，因为突然间有好几位听众跟我分享都是同就是同一个功效，同一个用途，就是你喝了这个或者喝了这个或者怎么样吃了这个之后呢，你就会去上厕所。尤其是那一些比如说厕所困难户，就比如说便便比较辛苦啊，比较那个有便秘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可以试试看。我还没有试，但是其中有一项我真的蛮想试的。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周深的歌曲《等晴天》，刚刚也听到了草蜢《半点心》，还有杨宗纬的《我想要》。刚刚说过的那个炸马桶特调到底是什么呢？3357这位听众他跟我分享的是用橄榄油，就是那种可食用的橄榄油，现在超市啊或者是一些美妆店都有卖，就是那种卖韩国品牌的美妆店，我发现他们都开始卖那种一条一条的，就是方便你平常你就可以自己带在包包里面吃的那种橄榄油嘛，然后你也就是准备一瓶益生菌饮品，不管你是 V 开头的还是 Y 开头的，你自己个人喜欢 OK， 然后就你就把那个益生菌饮品哈，你就把那个橄榄油就是倒进去，整条倒进去，大概其实也就是那种小酒杯大概半杯的分量吧，然后就一口干，跟着那个益生菌饮品一口干下去，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温水，大概40-50度的温水 ，warm water， OK。然后呢，你就加蜂蜜，还有加醋，黑醋，然后就再加那个橄榄油，或者是可以食用的油，就是不用煮过的那种，就直接可以吃的。你要就是家里的芝麻油啊，或者香油啊，什么都行，嗯。然后就这个也是这样子挑了之后喝下去，当然听众没有跟我讲分量，我觉得啊嘎嘎吧，对不对？你不用做的人还要照着量杯去挑啊。那柠檬汁也是一个，但是胃不好的朋友柠檬汁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尝试 OK， 你们知道我最想试哪一个吗？我最想试的就是那个橄榄油，然后加那个柠檬水，那个蜂蜜水，然后再加醋的那个，嗯，酸酸甜甜，然后油油香香，我觉得会很好喝。

马上回来，我们有梦想小店 Dream Store 的导演，还有这个主要演员上我的节目。今晚我的夜搭子就是 Annette Lee 李安导演，还有 Jasper Lai 赖雨涵和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啊，这是开场音乐，
1: 唱什么？
2: 这开场音乐，人家会觉得是转错台还是什么？
0: 有点那种惊悚，又有点搞笑，然后又有点那个 vibe 到底是什么感觉？
2: 好了，冷静啊！
3: 我在要一个来 Melly，
0: 就导演发话，
3: Hosey，
2: 好了，两位，我们来做宣传了哈。
3: 好，对，
0: 导演通常也会这样子吗？就是演员开始闹的时候，然后 Anna 就会加入，还是你会真的就是直接瞪他一眼？
4: 对啊 ，Sorry， 一个问题开始了哈。
0: 是啊。
1: 我们开场音乐
2: 在你们
1: 播了吗？
2: 在你们 Bug Day 咚咚咚咚咚就开始了。
4: 哦、，Sorry， 我的音准不好，可以调一下吗？
2: 这个我们认同。
0: 要降低
3: 啊？没有。其实平常如果他们这样闹的话，我在片场上，我会蛮 serious 的。OK， 如果我有东西要做啦，我会很 serious 的。
4: 谁在片场没有东西做？那你到底在讲什么？
3: 没有，
4: 西西认同的，你看他不敢讲话而已。
3: 你拍了，
4: 你 agree 对吗？
0: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梦想小店的三位主咖哈，一位是安娜，然后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
3: Hello， 大家好
0: 呀，
3: 大家好，
0: 还有三高，对，刚刚自称三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per 赖雨涵。
0: 你要不要说一下您的三高是哪三高？片酬、薪水、颜值，
4: 都没有，贷款高。压力高，
0: 哎呦，身高也是真的挺高的，
2: 身高不错，
4: 有鞋垫，开始变高了。
0: 然后还有一直在我们从刚才见到面就到现在一直都笑不停的西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
0: 哎呀，好久不见哈。然后这一次因为就是。那导演的这部电影嘛叫做梦想小店。先请三位可能你就轮流来形容一下这部电影。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感觉。对。
2: 导演你先开始。
4: 用三高。第一高。
3: 是三个词。
0: 一句话也可以，或者是几个词都行。
3: OK， 这部戏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海外去读书回来，然后他发现他爸爸想卖掉他们，想关掉他们家的肉骨茶店。不过他不顾他爸爸的反对，就想把店救回来。他就叫他两个朋友过来帮他。
0: 所以这两个朋友是神队友还是？
3: 现在你们可以讲你们的角色。
4: 所以朋友真的是要好好的选，不然有难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拉进来。
2: 而且我发现跟导演做的宣传这么久，我发现就是他这一段是已经备好了。
4: 他备好了。我们
2: 你不能说要他用词或三个字，他不行，他一定要整句。
4: Keyword 介绍。
3: 介绍一下
0: 这部电影。
4: 再来说一次。
3: OK， 三个字我不懂在哪里停，你知道吗？
2: 可以，你介绍的非常好。
3: 这个故事是。
2: 可以了，来。
0: 你也可以用那个，对，这个跟那个。
4: 什么？
0: 那就
4: 介绍
0: 你的感觉一下这部电影。
4: 介绍这部电影啊，当然我是 Jasper， 然后这戏里面呢，我的角色就是阿吉，可是我们都会称为他阿纪，或者比较阿塔斯一点 Archie。
3: 对，还有个，
4: 然后当然我就是 Annette， Annette 饰演的角色恩雅里面的其中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那我觉得我是他，我跟 CC 啦是。恩雅的守护天使
2: 对，因为我是天使，他是那个
4: 魔鬼，对，其实也算是真的是算是这样的。
2: 但其实在你身边，每一个人的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天使跟恶魔的就是
0: 结合，
2: 两个人的结
0: 合，
2: 你才会真的可以做出一些选择，或者是决定一些事情。
4: 那必须要 balance 啊。
2: 所以我就是那位天使，因为我在戏里面跟我的真实性格相差非常远。我在里面饰演是 Tammy， 她非常害羞、非常含蓄的一位女生，话真的不多。讲话的声量有可能就这么小声，
4: 还少一点。
0: 然后他在电影里面的笑声是怎么样的？
2: 很少，就是那种
4: 他没有笑到，
2: 有啦，
4: 他只是微笑而已。然后因为他戏里面叫 Tammy， 我叫阿吉，那我们两个组合就是阿吉甜蜜。 哎、欸，我终于有 CP 了哎、欸！
0: 好的耶，
2: yeah. 你知道有多开心吗？就是他去到每一个宣传，他都一定要讲这一块，
4: 真的，
2: 一定要讲。对，所以
3: 我们是片场上发明的。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这个。嗯，然后我们的摄影师就一天就看到他们两个，他就这样哦啊，齐天明，因为他们两个真的。他们真的配搭得很好哎、欸，
0: 嗯，出神王啊，
2: 颜值可以互补，
4: 是，也是一个天使跟魔鬼。
0: 所以在戏里面，就是西西其实是扮演那个常常给正能量啊，一直鼓励、嗯，然后阿吉就是极甜蜜的吉啦，就是泼冷水对吧？比较多泼冷水，
4: 我觉得我是比较实际的，
3: 对对，现、嗯、实，
2: 我是就是因为非常就是想要。算是讨好大家，希望大家都开心的一个角色。嗯，但是我的开心不是那种就是啊你们可以哦，而是那种加油，就是比较
0: 默默支持
2: 含蓄的。对、嗯，所以每次我都会很有正能量的鼓励恩雅说，哎、欸，我们可以做这个、嗯，我们可以做那个，我觉得这个可以行，那个可以行。但每次他都会把我的这些想法都给打掉。嗯、然后阿吉是一个非常保护我的一号男生，只要他觉得他认知觉得我受伤。他就开始会奋不顾身的想要保护我，
4: 是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定要保护西西。
0: 所以恩雅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你比较需要怎么样的朋友多一点？
3: 我觉得我也是需要他们两个的
0: 几甜蜜对吧？
3: 我一定要这个组合。我觉得我现实生活中哦比较像 Tammy actually、嗯、其实我是很写剧本说我其实想扮演 Tammy 的，嗯，然后就送给西西，
4: 送给明明人家做女主角，他把话讲到这样好听哦，送给你这样哦，
3: 我怕演，
2: 我可以接受女主角了，
4: 是啦，我也可以演那个 Preston 嘛吼，
0: 所以
3: 其实恩雅很凶的，嗯，他很会发脾气，然后我们两个蛮欺负 Tammy 的，对、嗯，不过西西也是说，他觉得我们两个就是。那种，会欺负你，但是也是会保护你的那种朋友。
2: 就是你知道，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好朋友就是这样的，嗯、他会一直损你，一直就是闹你、嗯、弄你。但是只要别人来弄你或者是取笑你，他就会奋不顾身的去
0: 保护你。
3: 对对对，
2: 他们两位就是在戏里面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4: 嗯、人家是找软的柿子捏嘛，嗯、可是。这个软柿子只有我们可以捏，
3: 对，
4: 别人不可以，
2: 自私，
4: 是不是？
0: 谁敢捏，那个人就被捏了，
4: 对
0: 吧？
4: 对、
2: 嗯、对。
0: 那回到来呢，因为这部电影就是你自己写的剧本，然后你自导自演，就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把它生出来的？
3: 其实我写剧本的时候 ，OK， 可是故事是我想出的，但是写剧本的时候，我有个剧本的合作者，嗯，然后我们就两个一起写。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就是对那个小贩年轻小贩的那个现象，就是感到。有启发，因为突然间就是前几年突然间有很多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辞职他们的
0: corporate 本来的工作
3: 对、嗯、的工作然后就是决定自己去创业然后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故事跟我本人的故事蛮相似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辞职的工作然后决定做个独立的好像制作者，嗯，呀，来，就是自己做，这些不同的
0: 尝试，
3: 对，就是 creative work、嗯。我就觉得，因为你们两个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全部都是 freelancer，
4: 是
2: 没错，
3: 呀，所以是。如果你辞职做这种东西，在新加坡的社会算是更冒险，对，所以我就是对，恩雅。然后恩雅就是他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嗯，决定就是做个小贩。我觉得他就是有那个野心，有
2: 勇气，
3: 对勇气、嗯。我就是觉得我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让我想到我以前20多岁的一个人，我那时候的就是我这也是很像
0: 对
3: 我也是很像恩雅、嗯、不过过了那么多年我就是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是在比较商业的 环境里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我就觉得可以放进这个电影，so
0: 就把它生出来了
3: yes,
0: 对吗？
3: 对对、
0: 你觉得除了勇敢哈，就是辞掉自己有固定的一个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然后成为自由的创业者哈，除了勇敢还需要一些什么？
3: 除了勇敢、
4: 朋友，
3: 对，
4: 就是我们两个。
2: 对，你不要一直 cue 自己讲话啊！
4: 一定是啊，
2: 然后就等一下啦，你这哎，那
4: 我怕他不会。
3: sorry, 没有，不过
4: 讲对，你讲。
3: OK， 除了勇敢，好朋友，对，支持你的人，最重要也有支持你的人。然后我觉得也是要一点点哦的
0: 疯狂，
3: 对 ，like。
0: 笑
2: craziness，
3: yeah，
0: 你想说这个对吧？
3: yeah，
0: 就是那种，
2: 就是你说的野心啦，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豁出去的感觉，会不会？
3: 因为我觉得新加坡人，我们全部都是蛮
0: 实际、
3: 对
2: 保守、
3: play it safe， yeah， 这种人，
2: 就是我们很害怕变化这件事情，或者尝试新的事情，我们会比较害怕，
0: 真的，
2: 因为我们觉得这一块都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变？为什么要换？
4: 因为我们很怕那种所谓的不安全，
3: 对对对，
4: 因为
2: 我们很
3: 在乎铁饭碗、
2: 安全感、
4: 安稳，对，
0: 那西西其实做自己的事情嘛，就是包括你经营你的频道啊，然后做很多这些像是网红的一些东西，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一块是最给你没有安全感，但是你克服过来的？
2: 每一块啊，
0: 每一块都有，
2: 每一块，因为我们做自媒体这一块的是，你今日不知道明天是，你不知道明天的整个就是媒体的去向会是往哪一个大方向走的，所以我们一直得要就是在我们的脚还有手是一直要在那个 fingertips， 就是脚尖竖起来说，一旦有什么新的更动变化，我们就要往前冲了。这个是我觉得当然是会有压力的地方，然后你又会担心说自己会不会已经是被社会淘汰，或者是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喜欢看的那一块，这些都是在我们脑海里不断浮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Jasper 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从事的行业啊，或者走的方向啊，都蛮相似的。
4: 对，
2: 我把球丢给你，你先说一个对，
0: 还没到他。但是你在就是比如说你觉得 OK， 别人可能就是在不喜欢我了，或者你是怎么克服这一块过来的？
2: 因为我一直觉得世界有这么多人哦，你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如果你天天这么想的话，或者天天这么想说，我要怎么让大家喜欢我？哦，我今天做这件事情，人家会不会喜欢看？还是我今天穿这个衣服，人家会说什么？他喜欢吗？我觉得会活得很累。因为你会一直去想说，你是为别人而活，为别人而做事，而不是为自己。其实还有一大批人是喜欢看你做自己的，还是一大批人会欣赏你，因为你是你自己 ，you doing you。所以我一直都会跟自己，当我觉得我的脑海里已经浮现错误的方向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就是有可能往后走挪一步，然后去想说 ，OK， 是不是有点就是迷茫了，前面有点雾雾的。就是先等那些雾散了，然后再往前走，会走得比较顺，走得比较快。
0: 这个让我想到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就是有人喜欢辣椒是因为辣椒辣，有人讨厌辣椒也是因为辣椒辣，
4: 是
0: 对吧？
3: 对，
2: 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有人不喜欢。
0: 所以就自在的把自己想做的做好就好了。
4: 是。
0: 那因为 Jasper 上一次上我节目是以导演的身份嘛，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以自己当导演拍电影，跟当演员拍电影，哪个比较爽？
4: 哦，当然是当演员。
2: 什么都不用管呢、欸，
4: 真的，这不用问、啊。
3: 所以刚才我在说你，我在片场上，有时候我真的不可以跟他闹，因为我在写剧本。你拍了几个 IG stories， like 你们两个嘿哈的，我在那边。
4: 我觉得当导演很恐怖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是第一个到的，最后一个离开的，然后每个人都在问你。你必须要做选择，
2: 是导演这个对吗？导演你做选择可不可以？导演这个等下要不要做这个？
4: 导演还是我这样子做啊？那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导演的 EQ 要毕竟要非常非常的高，
2: 脾气也要很好。
4: 对，然后演员其实我们只是听从导演要的指令，或者有时候偶尔给一点意见，然后吃 演回家睡觉，
2: 我们照顾自己就可以了。是，其实真的，我们是其实最享受的。
4: 是，所以当我导演过后，我真的是觉得说，当演员非常幸福。
0: 嗯，
2: 是。
0: 在这部电影里面，你觉得他们两个如果是那个最打动的地方啊，是什么？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3: 我觉得。
4: 哦，他咳了一下先，给他点时间
0: 调整一下情绪，
2: 激动激动。
3: 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很厉害，
0: 嗯，
3: 他们真的 ，no really， 他们两个哦，因为他们的桥段哦，很多是整部电影最复杂的，有些是最复杂的 blocking 啦，嗯、或是最复杂的，嗯，
2: 谁想出来的？
3: 对，
4: 还不是你。
3: 完全都 nail 到 you know、
0: 嗯
3: yeah.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因为我觉得身为导演我喜欢让、演员自己
0: 发挥
3: 他们 的角色，因为我觉得其实演员们、嗯、因为我也是当过演员，所以我知道很多演员他们是最了解他们自己的角色的、嗯、他们可能连比我、更了解他们的角色、
0: 嗯、
3: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我就是完全让他们就是 do it,
0: 自由发挥，
3: 对 and 他们就是每次就是 camera 一开的时候、嗯、他们就是完全会变 like and do it so well、
0: 嗯
3: yeah、
0: 完全进入状态，
3: 我随时有时会笑场，
4: 不是有时、
0: 嗯、常常
4: 很多次
2: 导演
4: 不要给自己 discount 哦李安导演
3: 没有，因为两个，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演到这样好，然后演到这样好笑，嗯、然后我就会笑咯。
2: 重点是我们是很认真的在演呢、欸，
4: 而且我们的戏份都是很认真的。
2: 对，就是可能不好笑，是一个很严肃的一场戏，
4: 他就会变成
2: 他就会这样子。
3: 我要
0: 就天生喜感、
3: 啊，我要解释我自己，因为当他们要演搞笑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是觉得很好笑，所以我就笑。
0: 嗯，
3: 然后他们演严肃的时候。
0: 更好笑对吗？
3: 更好笑，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4: 你看我们容易做吗？
2: 对我们认真的演一出戏，
4: 我们容易吗？
0: 哎，有多少人想要达到这种喜感都不一定有，这种事真的是老天赏饭吃、欸。
2: 真的，我们两个是很爱演喜剧演，就是很爱做喜剧演员。
0: 是，
2: 可是重点是那场戏不好笑。我们很认真的
3: 在run OK，
4: 我们在培养情绪。
2: 我有一场哭戏耶，就是跟导演就是互骂的时候、嗯，我看到导演在那边这样看着我了。
4: 真的，导演你有尊重过我们吗？
2: 过吗？我们。
3: 所以我
2: 你看
3: 我
4: 他没有办法解释了。
3: 我觉得。
2: 不要紧张，
3: 我也是个 learning journey， so 下次 I will control 了，因为我跟你说哇，最厉害的
0: 下一次不是 bug day 是什么？
3: 不知道，可能也是没有下次，我不懂。嗯、不过我真的我就是我觉得我会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们两个也是演到很多电影，你们就是比我。
2: 我们在你身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嗯、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电影，我们当然都会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0: 嗯、
2: 但是我只想让导演知道的是，下次不要再笑场了哈。
3: OK， 我不会，不会。不过真的，你们两个有很多年的经验，
0: 嗯，
3: 然后就是我感觉得到。
4: 可是其实有时候
2: 我们老了，
3: 我没有在讲人老。
4: 可是其实我要讲的是，其实有时候有经验，它未必是一件加分的事情。因为你来到了片场，有时候你会倚老卖老。
2: 对，你其实每一次来的时候，要以一个最很像就是
0: 一个新人的姿态，对吗？
2: 一个新的页面这样子。进来，然后像一块海绵这样吸收，
4: 这样子我们去到片场才有办法吸收跟学习到新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在 Ernest 身上学到很多，嗯、对。
2: 说学到什么？
0: 突然间，
4: 笑不要笑场了。
0: 他忍很久啊，但如果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朋友跟你们讲说，我们去开一个 Bug Day 的店，然后把工作辞掉，你们两个干嘛？
4: 嗯，我会先看一下他家庭背景有没有钱。他很有钱，我就想说，他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
2: 我觉得是一个野心，真野心。
0: 所以最打动你们的点是那个那个薪水到底是多少是吧、
2: 没有错的、
0: 确实
4: 不然呢
0: 这是最现实的，
4: 难道他的 Bak Kut Teh 有多好吃吗？这样我就可以做 customer 了。
0: 那一定要是 Bak Kut Teh 吗？
3: 他没有，你要问我这部电影是吗？
0: 对对对，为什么？对，为什么一定是 Bak Kut Teh？ 不是比如说其他的虾面
4: 啊、
0: 炒粿条啊、鸡饭啊？
3: 因为我想要一个就是很像有那个家的感觉的一个dish。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汤，因为汤是个很 comforting 的一个
0: yes,
3: 一道菜，所以我就最后选
2: 也是比较本地啦，本地化一点，
0: 喝了觉得很暖心、暖胃、很治愈。
3: 对，
0: 那有没有一场戏可能拍完之后你自己是特别有感触？你觉得说，哎，这个已经超越你本来的想象了？或者是他们两个的某一些表现？我相信那个剧本一开始的样子
3: 看着我
2: 没有吗？
0: 在等
2: 你
0: 啊，你
2: 要回答，我们要看着你，我们
4: 是
2: 尊重。
3: 我
0: 你可以讲英文的，如果是更舒服一点的话。
3: 没有，我觉得就是那场就是很复杂的那个 blocking。 那个
4: 哪一场？
3: 阿吉的家
0: 发生什么事？
2: 那
0: 一
2: 场他是
4: 一镜到
2: 底，对，一镜到底的一场戏。来，导演请继续。
3: Singularity 就是
2: 一镜到
3: 底，
4: 是
3: 就是一镜到底的，
2: 对
3: 的
4: 戏，
0: 学中文，对，一镜到底，一镜到底很酷哎、欸，
4: 是
2: 很酷，
4: 可是很
0: 难，真的，
2: 它不是一段很长的戏，但是因为要一镜到底，我们必须要经过很多很多次的，就是复习，然后一直去对 rehearsal
4: 排练，因为我们很像马戏团这样子，门一开我就要丢锁匙，他要接了，我要快点赶进去房间里面拿他的枕头出来，又要去另外一个房间又回来，
2: 然后我要就是我的走。我也是不能挡到他们的，然后又要有戏在身，就是进去了之后挡到他们赶快闪了之后
3: 他会叫一下
2: 要走，对，所以、就是、
4: 即使是很有默契的拍档我觉得都难，
2: 都还是要排练，
4: 都
2: 还
4: 是
2: 要排练、所以我记得我们排练了很多次，正式上场的时候我们还是拍了
4: 很多次，然后我就想有必要吗？一镜到底。
2: 开始
4: 上了贼船了，
0: 导演
4: 没有办法下船了，还是必须要完成导演的 vision，
2: 是他自己要想要的一个画面，對對對，所以我们想说既然你这么想要，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努力的去做给你。
0: 那李安导演做得很好，导演说
3: 做
0: 得好，被李安导演赞呢。
4: 然后 I mean, 我从小我的梦想
0: 就是要拍李安导演，
4: 我可以拍李安导演的戏，那你知道老天爷给我一个新加坡李安也不错了，也不错，
2: 也不错了，许愿你要许清楚吗？
4: 各位以后许愿
0: 你没有说哪个版本的，
4: 是以后你们许愿要许清楚一点。
2: 真的，我每次许愿说我要财源滚滚，但财源也只给我圆滚滚。许好来嘛，
4: 真的，那个才慢慢来，
2: 但是圆滚滚出现了，
4: 圆滚滚出现
2: 了，
4: 没有他的才是假设，我希望我才圆滚滚，他就才给你圆滚滚哦。
2: 好了，不要一直说了，
0: 我觉得
2: 他听得越来越清楚。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跟他们在一起只是混了多久？这部电影
3: 啊，
0: 大概应该笑了有一两个月吧，至少。
3: 他没有，你是问我们
0: 拍整个过程，对，
3: 整个过程我们拍了，你们是两个星期对吗？
4: 好，我
0: 好厉害哦！
2: 等下我想一下，我
4: 很久了，
0: 导演只记得大的画面，对，
4: 应该差不多有十五天吧，
2: 十四十五天
4: ，
2: 所以导演你应该是20多天，
3: 对，是21天
2: ，我可以做你的片。
0: 是这21天应该是痛点很高，但是欢乐点也是非常高的一段日子
4: 吧。哦，你进他的房间，他的 hotel room 是暗的。
3: 我觉得欢乐是
0: 发生什么事？
3: 每个人除了我，
4: 是，
3: 对对对，
4: 他人生是黑暗的。
3: 对，我拍一半的时候，我就是在那边后悔。我有好像人生的 existential crisis，
0: 就是为什么？
3: 为什么呢？
0: 对，我是谁？我在哪里？
3: 我
0: 在干嘛？
3: 真的，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怎么要这样？干嘛要花钱整我自己？
0: 对，就你确定只整了你自己哈？
3: 所以我就真的 just。Yeah.
2: 其实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同他的这个角色，不管是戏里戏外，戏外是导演嘛，戏里就是女主角嘛，
0: 是
2: 都是压力很大的一个角色，但是我 当时在看他导戏演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致认同，如果是放是我们上线的话，
0: 嗯，
2: 有可能我已经大爆炸了。
0: 哦，
2: 但是他就是脾气真的很好，他真的可以就是沉淀自己所有的情绪。你不管是问他几次，导演，等一下我可以这样做吗？导演，这个你需要什么颜色？这个东西要放这里吗？我们可以换这个吗？这个剧本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写？他都是 OK OK， 好，我 I'll look into it， OK， 可以，让我想一下。都是一定是这个表情，这个声量，
0: 嗯，
2: 没有一次是可以等一下吗？没有的，
0: 没有被 take。
2: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也很值得我们敬佩。
4: 这个回到最终的点，就是一个人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你在那么高压的情况跟环境下工作跟生活，它就会 test 你真正的本人的人品。所以真的是180 chop and confirm。Annette 的人品真的非常高端，很好，
2: 真的
0: 就是他的涵养真的很好，哪怕是在最高压的状态，他也不会发泄。就李安导演，
4: 我们真的没有发现到说他很有压力。其实他每一天来，他就是很平常心。
2: 知道我们进他房间呐、
4: 啊？知道我们进他房间。
3: 我们要晚上就是
0: 发现那么暗黑，对不对？
3: 我才了解到，晚上我会尽量 positive， 回家。
4: 是，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忘记说，其实李安导演他也是一个新手妈妈，
0: 嗯，
4: 所以其实他还有要当人妻，也要当妈妈，不管是在家庭或者是工作事业，他同时要在那一个月里面监督好，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
0: 哇，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位都很爱你耶，西西跟
2: 我很喜欢闹他啦，可是我们也很爱他，
3: 我
2: 们闹他
3: 我也是很爱他们，
0: 几甜蜜耶，真的。
2: 我们闹他的原因是想要他放松，
4: 是的。
0: 是，那因为这部电影谈的就是梦想嘛，那如果啦，你们三位现在不再做你们现在在做的事，你觉得你会想要做什么？你的梦想想要做什么？来，天马行空，海阔天空，随便来。
3: 我觉得如果我 OK， 我觉得哦。我是一个我一定要做就是有创意有关的一件东西，
0: 嗯，
3: 所以如果问题是我完全就是做一个 non creative 的一个行业，我会做一个 dog sitter。
0: 哦，
4: 坐在狗上面吗？
2: 不是啦，
4: 所以是什么？
2: 照顾狗。
4: 哦，照顾狗
3: 的一个人。对，
0: 你很故意，
3: 你知道吗？那些有钱人，然后他们就是给你钱去
0: Google， 不是百度，是 Google， 不好意思啊。
3: 我觉得我会
0: 做，因为你很爱很爱宠物，很爱狗狗。
3: 我可能不会赚很多钱，不过我会很开心。
0: 哦，OK， 那 Jasper 呢？
4: 我认真觉得我现在在活在我
0: 自己
4: 的梦想里面，
0: 真好。
4: 可是如果你必须要把我这个梦想拿走的话，然后问我想要做什么，就两个字，暴富。我希望我可以很有钱。
2: 你从小就想当龅牙姑哦？
4: 为什么？因为都是暴这个字吗？是，所以因为如果我今天是没有办法就是拍戏啊，做娱乐这一行的话，我认真觉得我起来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会让我很渴望去追求了，
0: 很有动力的，
4: 没有动力了。那唯有的就是，请让我很有钱，然后我就可以去旅游，然后多吃。
2: 那你的愿望是想要成为财神爷？
4: 我的愿望就是，财源滚滚。我的愿望是财源滚滚，波斯源滚滚啊！
3: 这个答案有点
4: 很肤浅吗？因为我不觉得是肤浅的，我觉得我人活到40岁了，现在哦，你问我，我的梦想是什么？一，我当然非常努力的已经实现了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了。当然，在梦想与面包上面，我也的确看到说，其实你没有一定的基础，的一些条件的话，其实你没有资格去谈梦想的。
2: 所以你觉得面包的重要性还是
4: 有？是，我开始了解到面包的重要性了。而且你看，多少个有梦想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其实他们背后的背景，其实他们是因为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养家，他们才可以去追求所谓的梦想。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忽略了这个本质，这个最原根本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是幸福的。那当然你问我的话， 我希望可以报复，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我的 bank account 还是很可怜。
2: OK。可以的，我希望在那边也有听到你的愿望。
0: 因为现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谁不想报复？
4: 谁不想？
0: 对，谁不想？
2: 这是大家的梦想，
0: 是每个人都想。
3: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梦想。
4: 所以你就做梦想一想就好。
0: 只有真的已经报复的人，可能才知道在报复状态下是有多爽。
2: 可是我没有觉得一个人会觉得自己是报复的，你知道吗？
0: 就永远不够，是吗？
2: 再有钱，大家还觉得我需要
0: 还想要更多。
2: 对，
0: 那西西呢？
2: 哦，我
0: 如果不做自媒体。
2: 我不做自媒体的话，我从小就想当一名空姐。
0: 哦，哎，我想搭你的航班呢。
2: 真的吗？因为我航班有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可以上。
4: 喂，你不可以这样
2: 子吗？没有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
0: 所以每一天在 on air 的人是你，
2: 就只有我自己跟那个机长这样上车，上飞机，然后再下飞机。没有，因为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空姐，他们都是。漂漂亮亮的，然后我很向往，就是想要跟他们一样这么有气质的这样子的美女，然后拖着他们的行李箱一大批这样子走迈向那个机场，我觉得哇，
0: 就很
2: 好像
0: 很威风，对不对？
4: 其实你知道，你不需要当空姐，你现在都飞得很高了。
2: 不是，不是，
0: 哎呦，
2: 哎，爱情甜蜜。
4: 对不对？
0: 你要不要来一小段，就是模仿空姐的那种，你让自己进入那个空姐的状态。
2: 我有尝试过了，
0: 就比如说我们要登机了，现在
2: 我朋友都笑到很开心，就是大家好，欢迎来到西西航班，这航班只有起飞没有降落。
4: 天哪，这个是什么航班？
2: 因为我们人是要往前飞，往前看，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激励人生的一个航班，激励人心的航班。
4: Okay.
2: 所以希望你们在这个航班可以乘搭的愉快，没有选择 coffee tea， 只可以选择 me， 谢谢。
0: 哇，
2: 可以吗？那个
0: 为什么你的表情？
4: 没有，我只是在想，我是机长喽，然后谢谢，比如说是啥，谢谢啥。啊，真是是还是 ，Thank you。
2: 有点听不懂了。
4: 我搭飞机搭多了，你这个 announcement 是不实际的，我这个 announcement 是实际的。
2: 姐是听得懂吗？
4: 只有空姐听得懂。
2: 只有
4: Kevin， 是
2: 啥？是啥？而且就是 Thank
4: you，Kevin cool，Kevin cool，Please step by。
0: 想要去搭这个航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电影他们的最精彩的诠释跟演出。哇，真的太乐了。那在我们今天就是 off air 之前，我可不可以就是让帮听众谋福利，让你在空中为我们清唱一小段你刚刚说的巴古德的歌。
2: 哦哟，
4: 哇哦，
0: 可不可以
2: 唱
0: 完唱完唱完。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
0: 咚咚咚
4: 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结果是我们在唱，
3: 还有你的喉水，
4: 是可以
3: ，
4: 过了，
3: 真
0: 是受不了，太乐了，单单听广播都可以乐成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支持梦想小店。谢谢，那谢谢 Jasper， 谢谢西西，
4: 谢谢可明姐姐，
3: 谢谢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赫敏的夜搭子。

How to get rich also？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说，真的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彼此的真心，还有爱，还有那个默契哈，这是蛮高。然后5533他有提到，他说克敏，那我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刷新一下。OK， 他讲西西表演空姐声音很好听，你不觉得 Jasper 的那一段真的就是那种。我真的笑死了，我整个人就是在那边笑到。然后也有听众说，这个跟我们在 TikTok 还有 IG 那个有什么不同？有不同啊，那个 IG 那个就只是一个片段嘛，但是今天晚上你在空中听到的这个是完整版，晚10:11。目前的交通状况还算是不错，有些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开车小心。你在收听的是叶搭子，你好，我是克敏。

阿伟说蔡范松，然后导演 Bagu Day， 哈哈哈，早有注定的，对不对？然后有听众讲 Jasper Lai 的脸，我一看到就很想笑。柯明很棒的访问，西西的声音我也好喜欢，要去支持，很喜欢今天的访谈，让人听了超级开心。然后0003说 Teach me

插班生逞强，刚刚也听到了 SHE Believe， 还有 Oh My 美婷，黄美婷，我们本地的创作歌手，有效期限。刚才是不是太闹了？就是大家如果也想去这个支持这部电影《梦想小店》的话，哈，看一看，在刚刚就是剧里剧外，就是剧外这么可爱的 Jasper、西西还有 Anna 的话呢，就可以赶快去各大的影院，那就去买票啦。反正看电影这个感觉真的还是不错的，坐在戏院里面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是当下那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就是完全的与自己同在，对不对？你不会真的一下又恍神，一下又这个，一下又那个，所以我还是喜欢看电影。在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有夜搭紫树洞。

和阿琳的版本，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对原唱是非常有执念的，就是先入为主。当然，我们都会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呢，建立了对这首歌的感觉。如果特别喜欢的话，甚至你会有那种，就是会有一种依恋的那种心情，就是对这把声音，你就会觉得一定要这个编曲，一定要这把声音。然后听到翻唱的时候会有点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唱的蛮好的。我尤其喜欢男生来翻唱女生的歌，就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因为阿琳的原版是属于那种蛮有力量，然后温暖跟坚定的吧。但是恩她声音也非常的温柔，然后又带着一点点的可能伤感跟一种故事的感觉，所以听出不一样的味道。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1: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喂喂，
1: 夜搭子树洞呀，请问怎么称呼你？
2: 看你是我，
1: 你是？
2: 我是 Fish。
1: 哦，你是 Fish， 梁静茹吗？来来一首，
2: 是梁静茹的同乡。
1: 哦，对对对，那你要给我一点勇气哦。
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哇塞，不错嘞。哎呦，你平常性格就是这样 nature high 的吗？
2: 不是，我是一个 I 人。
1: 嗯，你看我也是啊，但是很多人以为我是 E 人呢、欸。很多人没有，我知道了。我们遇到那个 vibe 相同的人，我们的 E 面就会出来 ，E 面。
2: 对的，对的，而且可能在线上会特别嗨。
1: 哦 ，OK， 因为今天有你喜欢的歌，对不对？只要是有播到五月天啊、张志成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的心头爱就对了，Fish 的爱。
2: 还记得。
1: 你最近因为其实我们在广播里面就最近都有发现蛮多听众跟我聊到说，就是从哪里回来，像是昨天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位听众跟我分享到他去阿拉木图嘞，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地方，就是苹果之城那个地方叫。他去那个地方回来，对，我看了之后我也是觉得真的太神奇太美了，旅行真好哎、欸，
2: 真的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没听过哎、欸，
1: 你
2: 肯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对，很漂亮，我可以实现，我可以就转发给你那个听众，他分享给我的照片跟那个，
2: 好好好
1: 呀， yeah, 我是觉得很棒很棒，那你呢？你有没有去哪里？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很爱旅游的人嘛。
2: 我很喜欢旅行，我刚刚从。棉兰回来，
1: 棉兰，
2: 印尼的棉兰
1: 哦，
2: 美丹，
1: 怎么会想去那个地方？
2: 其实也是阴差阳错啦，就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聊到，然后就突然间发起了这个旅行，大家就去了一个5天4夜，还爬了火山。
1: 哦，哇哦！5天4夜就是去印尼的棉兰，棉兰我完全就是没有想过说可能就是成为我可能现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 bucket list 吧，但是你就像无心插柳就去了哇。
2: 对，它是比较冷门的一个地方，其实棉兰只是我们飞到的城市，去到那里的人多数都会去多巴湖。多巴湖是一个火山湖，大家俗称那里为这里的小瑞士，就是你可以用很低的价钱，然后看到很美的风景。
1: 哦 ，OK， 这里的小瑞士，
2: 对对对，就是属于东南亚的小瑞士吧。就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因为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天气都很好。就是太给力了
1: 哈。OK， 感觉得到嘞，我感觉到你的那种对这一趟旅程的那个风景的满意度哎。
2: 对对对，真的很满意，因为本来就抱着哎呀，好像天气预报会下雨啊，然后又有一点担心，可能水土不服啊，还是会不会太落后啊，结果一切都还好，是过滤了。
1: 哇，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心态就真的是很好了，因为我们不是抱着高期待，我们虽然是有希望，但是我们也抱着一个最坏的打算，但是去到那边天气好，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就有那种啊，真的老天爷很给力，对吧？老天爷也很给力，
2: 对啊，是给我们的 bonus。因为本来就很漂亮，然后天气又很好，然后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错，虽然遇上他们的也是他们的公共假期，人山人海的。
1: 而且印尼是不是就你看啊，吃的啊，天气啊，语言啊，各方面其实一点障碍都没有啊。
2: 如果会马来话的话会比较容易。英文就是基本英文啊，他们都没问题啦，反正现在有那个翻译的那个 app。
1: 哦，是你本来你就会讲马来话是吧？
2: 对，我会，
1: 因为跟梁静茹同乡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2: 是有限公司，
1: 够用就好，也不用太
2: 对啊，
1: 就包括我们华文呢、啊，你看像一个小学生到小学生小学六年级毕业的，如果他就是中文没有很差的话，其实作为最基本的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2: 嗯。其实不错、嗯、这次我们去的地方，比如说我去爬火山的那个地方，它叫 Berastangi、
1: 嗯、
2: 然后它的温度是在太阳下山过后是在20度以下、
1: 嗯、
2: 就好像是在小云顶一样。
1: 嗯 okay, 哇，
2: 非常的凉快。
1: 哇，好难得哦。
2: 嗯，不一定去印尼就是天气是很热的，在棉兰市区当然是很热啦。
1: 嗯，
2: 那我们去到这些郊区的时候，到了、傍晚时分，天气真的是很凉快，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
1: 因为
2: 很舒服。
1: 因为你是那一种就是在 旅游这一方面真的你特别比普通人有经验，因为你去的地方多，然后也就是出国的密度非常高，真的以我对你的理解了解。所以你觉得去
2: 密度还好，
1: 密度还好，最近还好。
2: 嗯、
1: 那你就是去那个，你觉得去印尼，如果像是比如说我没有去过，然后我想去的话，
2: 嗯、
1: 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嗯？然后就在我们今晚叶搭子树洞给我们一点 tips 呗。
2: 因为要看去印尼的哪个地方，因为其他地方其实巴厘岛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嘛，
1: 就棉兰，
2: 这次棉兰就是棉兰就是。特别有上网，因为我出门前我都会做很多，尽量做很多攻略啦。
1: 嗯，
2: 一直爬文，一直爬文，看别人写什么，然后把一些我需要注重的细节和想去的地方先标注下来。
1: 嗯，
2: 所以去印尼的话，就是第一我们本身也要注意安全啦。
1: 嗯嗯，
2: 毕竟是一个不同的国度，然后国情不同
1: 呀。
2: 因为新加坡是我们是很 law by law 的，
1: 是
2: 去那里不是没有 law， 只是可能他们比较随性一点。
1: 嗯，
2: 啊，就是啊，我们大家要更注意一些咯，在跟他们做一些交涉的时候，
1: 嗯嗯，
2: 其实大致上还是属于安全的。
1: 嗯 ，OK， 好，
2: 嗯，
1: 你也说的，我觉得说的很委婉，然后也说的很。很好，就是我们大家
2: 是 很值得去，很值得去探索的一个地方。
1: 嗯，
2: 然后爬火山的话是有点辛苦啦。
1: 嗯，
2: 3:30就要起床，然后4:00出发，因为是看日出嘛。
1: 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火山？它是活火山还是死火山？还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可能在问一个很 stupid 的问题啊，因为我其实
2: 不
1: 知道。
2: 不会不会，因为其实我也是不是很清楚，我就去爬了那个火山。
1: 嗯、
2: 出发之前我也是很担心的。
1: 嗯，
2: 这个我印尼好像火山都是活火山吧？没错的话。
1: 嗯。
2: 然后这次我们去的是。应该是北苏门答腊、
1: oh.
2: 没有记错的话啦。
1: 嗯、
2: 然后那我爬的是小火山，它叫猫西巴亚。
1: 嗯
2: okay,
1: 西巴亚。
2: 我们从那座小火山去看、嗯、去眺望另外一座大火山。
1: 嗯
2: 突然间我想不起它叫什么名字。
1: It's okay, 你跟我讲了我可能也会忘记。
2: 那个大火山是不能靠近的。
1: 哦、oh, ，
2: 不能爬的啊，
1: 就是那一种是会有危险、嗯，它随时可能会有火山喷发的一个可能，是吧？
2: 对对，
1: 嗯嗯嗯，哇，
2: 嗯，从那边看过去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壮观，就好像你在看富士山一样，它只是少了山顶的那坨雪。
1: 嗯嗯
2: 嗯
1: ，OK， 哎呦，那你爬小火山爬了多久？
2: 嗯，我们爬了大概将近2小时，因为我们比较慢。
1: 嗯，
2: 还是说我们亚洲女生腿短啦、啊，所以我们要早点出发，因为也有很多外国人去那里爬，然后他们可以比较迟出发。
1: 哦，
2: 好笑，
1: 是有多短呢？真是这个形容，真的也是个子矮的人不是更加的要早起？
2: 我们也比较注意安全，我们怕嘛，所以比较慢，因为还要拿着手，还要头顶带着一个手电筒，
1: 嗯、
2: 那个手电筒就是那个照明灯。
1: 哦，为什么？因为你们爬的时间是
2: 天还没亮啊。
1: 哦，哇，这么刺激啊！为什么？因为你们要看日出啊。
2: 对啊，我们要看日出，所以我们四点继续爬山，六点以前到山顶。
1: OK OK，
2: 虽然没看到日出啦。
1: 嗯，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各种生猛野兽？
2: 没有看了硫磺啊，好多人哦。然后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就想，其实我们早上是怎么上山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因为感觉还挺危险的。
1: 哦，对，就是真的，就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而且我觉得，因为有搭子在身边，也不会太担心，对吧？
2: 对对对，所以去那边一定要找向导带上山啊，不可以自己去冒这个险。
1: 嗯，好哇，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分享。有没有特别的歌我可以送给你，在今晚的夜搭子树洞？
2: 什么歌呢？
1: 你要五月天，五月天的什么歌是吗？有首歌真的叫什么歌哦？
2: 可以呀、啊，
1: 真的、啊，
2: 我们就来五月天的什么歌？
1: 我 carry 你，你 carry 我。哎、欸，其实这首歌我蛮喜欢的，真的蛮喜欢的。
2: 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
1: 好耶！
2: 虽然它不是主打，
1: 对，那就把五月天的什么歌送给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的 Fish。
2: 谢谢你，Kenny。
1: 不客气，谢谢，拜拜。

0: 面对全球挑战，与其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度思考。身处喧嚣，更要有一份看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个月9.9元就可以为你带来掌握最客观、最权威的全球资讯。现在订阅18个月合约，即刻获赠30,000奖励的积分，就可以让你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的电子礼券，让深度阅读成为我们的习惯，也成为我们生活增添一份实惠。现在就上网早报 .sg， 然后呢是 PEPROMO 来查询这个促销活动附带条款。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1: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冷笑话。
1: 为什么人们看见花会笑？
2: 因为花有梗。可是为什么花老了就不好笑？因为是老梗。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一个终日消沉的历史学家说，如果我没有完美主义，那我就只是一个平庸的人，谁愿意空活百年碌碌无为呢？他把完美主义看成了自己为取得成功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相信实现完美是他达到理想高度的唯一途径。可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他对失败的恐惧让他做事如履薄冰，工作效率远不如他的同事。完美主义也有可能会获得成功，但是成功的到来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完美的标准。研究表明，强迫性的完美主义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工作效率、人际关系、自尊心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还会导致自我挫败。通常完美主义者的思维方法是要么全部都有，要么全部都没有。另外，在人际关系中，很多的完美主义者感到孤独，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使自己完美的形象受到影响。他们为自己的言行辩解，对别人却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这样常常伤害别人，影响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导致他们陷入孤独的境地。很久以前，有一位渔夫，他从海里捞到一颗晶莹剔透的大珍珠，爱不释手。但美中不足的是，珍珠的上面有一个小黑点，美珠有瑕疵。渔夫想，如果能把小黑点去掉，珍珠就会变成无价之宝。可是渔夫剥掉一层，黑点还在，再剥一层，黑点还在，一层一层的剥到最后，黑点是没有了，但是珍珠也不复存在了。渔夫想得到的是美的极致，在他消除了所谓的不足时，美也同样被消除了。有黑点的珍珠不过就是白璧微瑕，正是他浑然天成、不着痕迹的可贵之处。就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美的自然、美的朴实、美的真切。美真正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它的完整，而在于那一点点的残缺。要求自己时时保持完美是一种残酷的自我主义，因为人生没有完美，完美只是在理想中存在。不管对于事情的结果如何在意，偶尔也该放过自己，毕竟完美永远准备不完。正是因为有了残缺，我们才有梦，有希望。当我们为梦想和希望而付出努力的同时，就已经拥有一个完美的自我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星星看起来好寂寞。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就在 PIE 往大市经过 Clementi， 同样是 PIE 往大市经过 Stevens， 避开第一条车道，请您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今天在上午较迟、下午较早的时候，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5: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4: 丽梅、
2: 程瑶
5: ，UFM 100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你在收听的 Play Show 早班不累。你好，我是Andrew静和。看到听众同样时间的打卡，六点我们会播播歌，然后准时开麦。就在6点的这个时候可以打卡88551003，值早班，也就是说我们得早睡嘛。然后你隔天起来，有时候看到手机简讯很多的时候，曾经以前了，如果我隔天起来看到很多手机简讯，我会有焦虑的感觉，因为可能是跟工作有关的。但至少近几年还 OK， 没有工作有关的讯息。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很多简讯是朋友群组还在聊聊出国的东西了，所以啊，还 OK， 还 OK。待会儿再看这个，就起来那么多简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或经验？那进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室的手机呀，是很多的，因为听众都会在这个时候打卡啦。在路上开车朋友要小心，一早就看到有两则路况，刚刚路况的时候有报道过哈，小心开车，起床啦。Good morning， 这里是 UFM 1003。

0: 老板，勾标勾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早上时间6:12，这时候来关心一下今天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联合早报哪些头版新闻？
2: 第一条，
1: 首先在第一版看到的是我国总统尚达曼访非洲国家坦桑尼亚，宣布我国启动与东非自贸谈判，帮助拓展非洲市场。这是我国首次与非洲伙伴启动自贸谈判，也是东非共同体第一次与非洲以外的国家洽谈自贸协定。
2: 第二条，
1: 新加坡邮政的自动化包裹分拣设施投入运作之后，每天的包裹处理量可倍增至40万件，足以应对持续增长的电商物流需求。那过去新邮政根据包裹的大小分别在两个地点进行分拣，小型包裹在巴耶里巴，较大的包裹是在淡宾尼区域电子商务中心。这种双点运作模式需要依靠卡车往返运输，增加这个运送时间，也推高了成本。有了这个新设施，所有包裹的分拣工作将会集中在淡宾尼区域电子商务物流中心。
2: 第三条，
1: 史上最多队伍参赛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新加坡将在赛事期间加强执法，严打非法赌博，当局也呼吁公众切勿向非法赌博的团伙下注。本届世界杯将会在墨西哥时间6月11号，也就是新加坡星期五的凌晨3点开踢，决赛将会在7月20号举行。
2: 第四条，
1: 继续翻到内页，看到的是28万名建国一代下个月将会获得保健储蓄的填补，金额是介于300元到1200元。财政部星期二发文告说，在这一次填补，今年满92岁的国人可获得填补1200元，87到91岁可获得700元，82到86岁获得500元，77到81岁获得300元。那政府推出建国一代配套，是为了协助和感谢在建国初期付出的年长国人。
2: 第五条，
1: 最后看到的是分3个阶段推出，最迟9月底完成祖屋公寓的信箱将会变邮箱，寄信退件也会更便利。我们接下来寄送信件跟小型包裹无需特地到邮政局或者是寻找邮筒，在住家楼下就可以了。新加坡邮政星期二宣布将分3个阶段在全国19个市镇推出 Simples at My Block 的计划，居民可以在贴上特别标签的专属信箱格投递信件、明信片跟小的包裹，包括已支付邮费而且可追踪的 Smart Pack 包裹，还有贴有预付标签的邮件。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2: 农历4月2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心理学有一个实验叫做棉花糖实验，研究人员给一群小朋友一颗棉花糖，告诉他们，如果你现在不吃，15分钟之后我们会再给你两颗棉花糖。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小朋友受不了，马上把棉花糖给吃掉，而有另外一群小朋友，他们选择忍住没有吃。多年后的研究发现，那些当年忍住不吃的孩子，过后在学习还有事业上的表现往往更好。你可能会觉得，懂得忍耐、有自律的孩子，表现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杰出。但其实重点不是在忍耐，而是这些小朋友用对了方法。研究人员就说，当时那些忍住不吃的小孩子，他们有一些是把头转过去，不去看那个棉花糖，或者有些小朋友是开始唱歌、玩手指，让自己分心，不要一直看着棉花糖。他们并没有靠意志力硬撑，他们选择改变环境。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件事情，但你又担心一直被分心的话呢，也许不是我们不够自律，而是我们离诱惑太近，就好像我们的手机。所以该专心的时候不要靠意志力硬撑，我们可以选择改变环境，把手机给移开。如果做事情总是失败，不要怪自己意志薄弱，先把诱惑放远一点，让自己好过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一名男子呢，真的是把科技发挥到了极致。怎么说呢，这一名应该算男孩了，他蛮年轻的，现在好像还在服役。他日前呢就掉了他的耳机 AirPods， 然后因为 AirPods 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用手机追踪他的这个定位，于是呢他就打开这个追踪定位，诶，结果发现这个耳机好像从他原本遗失的地方，应该是美世界一带，就掉到了好像大巴窑一带。然后结果这名男子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利用了他的那个 Find My， 就是定位功能，加上 Gemini 分析他是如何从美世界到大巴窑、
4: okay.
3: 分析出了一个路线是哪一个巴士，接着再用那个手机应用程序去预测这个耳机过后是在哪一辆巴士上、然后过后因为这个耳机它不断的在移动、所以就怀疑有人是拿了这个耳机之后呢带着走，所以他就利用了刚刚讲到的这个 Find My 的定位功能，Gemini AI 还有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去追寻，结果最后呢在一辆巴士上面找到了。
4: 可是如果有人拿走，为什么最后还会在巴士上呢？
3: 因为据了解，好像靠近的时候呢，他就启动那个哔哔哔哔哔哔哔哔的那个功能，结果他就怀疑那名男子可能看到，哎，这个耳机响了，就不敢收着，然后把这个耳机放到旁边。
4: OK， 这样就合理了，因为他在追踪他嘛，耳机自己在走嘛，所以肯定应该是有人拿走了，
3: 是，然后就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就他把这个过程呢、就放到了网上，放到了 TikTok， 然后就很多人转发。
4: OK， 这样讲蛮有趣的。我看到标题啦，因为我没有细看，应该路线有点乱这样子。但是就是原来还要用 AI Gemini 去分析那个路径啊。
3: 所以我其实蛮佩服现在的小孩子哦，他们真的是利用了各式各样的科技工具来帮忙。因为我也曾经掉过我的耳机，那我的做法就是我就根据那个定位去找。我记得当时好像我的耳机是丢在台北车站，有去台北旅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台北车站非常的大，鬼大而且鬼乱，然后我就沿着那个定位找，就最后找不到我就放弃了。
4: 对，搞不好那是有 AI 的话你就找得到你的耳机。
3: 对，我就是不懂怎么用 AI、因为想他那么厉害用 AI 来分析是哪一辆巴士，哎、太，
4: 我们看电影就说哇他一定是搭136号，然后搭8:25的那个，怎么可能是 AI 帮你吗？你转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Talk easy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最近我在咖啡店用 PayNow 转钱的时候，都发现有这个屏蔽的功能，就是它的名字会用 X 来取代他们的名字的一些字母，所以你就看不到它的全名啦，就 X 这样子哈。
4: 我刚刚去看了我的那个 PayNow 的转账名称，好多 X 哦，
3: 是吗？是这样子的吗？讲看自己的哈。
4: 你去你登入你的那个银行的应用程序 PayNow， 它右上角就根据不同的应用程序来去它那个 setup 的功能，好像如果你是 UOB 的话，你登入进去，你去按 PayNow， 它的右上角会有一个 setup 或是一个 setting， 你点击进去呢，就会看到你的 PayNow 名称。
3: 而且他们屏蔽的方式就是用 X 来取代一些字母，就闹了一些笑话了。因为比如说有些人姓 C S E E， 他屏蔽最后一个字母就被 S E X， 就变成姓这样子，我就哦，就哎、欸，怎么会变成他的名字变得很有趣？所以开始有些网民也在网上分享他们自己被屏蔽过后的名字，有些就看起来怪怪的啦哈。
4: 比方说，如果你是你的名字是S E O， 结果他把那个 O 换成 X， 就变成 S E X。
3: 对，所以也有人说，哎、欸，为什么屏蔽用 X 的，可能放一个圈啊，还是就直接不显示那英文字母啊，或者说啊，如果它屏蔽的字母太少，其实我几乎都可以看到你的全名了吗？
4: 好像它屏蔽的蛮多的，我都好多 X，
3: 你很多 X 啊，
4: 我的名字对不对？总共是5 5 313个英文字母，只有三个英文字母是
3: 看得到的，
4: 看得到的啦，其他都是屏蔽掉的。
3: 所以有没有就是发生这样有趣的一个东西哦？有网民说，我全家的姓氏就变成不可以这样子，要变成害羞的一个字啦。
4: 而且你要去核对的时候也会很麻烦，如果有些人眼睛不好，他要去看我是不是转账给 Andrew， 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 ANXXX， 然后可能在 XXX 一堆 X，
3: okay, okay.
4: 然后我光是要去看去找那个我能够分辨得清的英文字母就好累，花好多时间。
3: 有些也在小红书说啊，新加坡的银行你搞得我好尴尬，只要有人 PayNow 我全名是没有错啦，但是有必要这样吗？我名字变这样
4: 如果你刚好是姓 SEE， 他又屏蔽掉你最后一个英文字母的话，哎呀，害羞。

0: 这文的名字会被屏蔽，但是你可不可以选择你可以显示哪些字母然后屏蔽哪些字母？答案是不可以。
1: 对，
0: 这个显示的方式会跟是由银行那边他们是统一处理的，我们不可以自己去更改啦。嗯，就是这样。
1: 因为如果我自己可以更改的话，那我就会变得跟以前一样，我可以自己取我的频道的名称。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是因为有些诈骗分子会把他们的名称换成一些官方的名称。嗯，就误导别人。
0: 哦，我有最棒的例子给你。以前丽梅的频道名字，
1: 她叫美女欸。
0: 叫美女。
1: 有没有搞错
0: ?Beauty。
1: 够了，
0: 美女。
1: 所以每次我转账前，我都会愣住，
0: 我会怀疑
1: 美女，然后哦是媒介。
0: 没啦，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 text 他了，我一看我知道是你，我很放心的转给你，就他会放这种名字 ，Beauty of My Life，SH 的歌曲。

0: 明这个小时星期三我们玩的游戏是瞎掰王，待会儿在猜中我买单有礼物送给你。开车的朋友，如果你是需要一些汽车护理的配套的话，要继续锁定 UFM 1003早班的 Play Show。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一则路况 PIE 网大师过了 Stevens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中午前后时分主要是在北部、东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6月11号星期四拉开帷幕，伴随赛事而来的网络赌球热潮再度的引发各界的关注。最新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消费者对未成年人通过应用软件赌球的担忧最为强烈，比例高居所有受访国家的消费者之首。美国身份识别公司 Jumio 日前发布的2016年网上身份消费者调查显示上述的结果。这项调查收集了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墨西哥四国的8003名成年人消费者的意见，各国参与调查人数分布都是均匀的。调查显示高达76%的新加坡消费者担心未成年人会通过应用软件参与非法赌球，这个比例远高于63%的四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消费者的相关忧虑程度是最低的，只有50%。本地居民日后寄送信件和小型的包裹，无需特地前往邮政局或者是寻找邮筒，只要在住家楼下就可以完成了。新加坡邮政局他们在星期二6月9号宣布，将分三个阶段在全国19个市镇推出 Simpost at My Block 计划，居民可以在贴上特别标签的专属信箱递信，放明信片或者小包裹，包括已经支付邮费而且可追踪的 Smart Pack 的包裹，还有贴有预付标签的邮件。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4: Done.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班的 Play Show。网上看了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PayNow 名字屏蔽用 X 嘛，就好奇为什么是 X 哎，不是能用星星号 Asterisk 啊，用其他的字母来代替？
1: 哎，当初有这个说法吗？
0: 受访的这个有关这个银行有提到，就是因为也不是每个系统都能够支持有 Asterisk 这样的符号。就是其他一些另外的符号可能没有，因为 X 可能应该是会有啦， X 这个英文字母应该是会有的。
1: 所以如果换成 O 的话会更好吗？
0: 对咯，我是
1: 好像也未必啊。哦，换成 O 的话，如果比方说如果你姓可能你姓你的开头是 B， 然后后面是 OO， 不也不好听嘛，对不对？
0: 但是你看他们有解释说不，他也解释说 X 一般上被认定为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被屏蔽的一个东西咯，像被屏蔽的意思这样。
1: 因为它可以解释为叉叉叉，对， cross cross cross
0: 啊，就是那个东西不见了或者是消失了。可是齁，我也可以讲齁，我投票的时候你也是要我放 X 咧。
1: 哦，说到这个投票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好笑。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对不对，她是投了好几年的票哦，她是靠近建国一带哦。她说是到近几年，应该是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聊，我同学说你知道吗，我妈妈一直以来都以为 X 那个叉叉好是不要那个政党。
0: 对咯，所以也可以有不同。
1: 她投了好几十年她不想要投的那个政党。
0: 哦， OK， 应该是没有影响到。那听众有一个想法，那个 X 哦，因为现在大写嘛，改成小写啦，改成小写的 X，
1: 改成小写的 X 啊。
0: 那你至少看得出它不是那个字的一部分嘛，它就哦那个视觉上你看得出它不一样吗？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啊。

0: 有一天小明他说，哎，哥们，我最近应征到了一份新工作，我下面有30多个人，
1: 不错
0: 啊。小明的那个好朋友就说，哇，恭喜你，哇，下面30个人，那你应该是
1: 很厉害的主管啊，
0: 主管 management、对不对？
1: 对啊。
0: 小明说，不是，哎，我是负责管理坟墓的。
1: 死人啊。
0: OK， 加码加码，
1: 往生的人不要讲死，
0: 对，
1: 往生者。
0: OK， 吃辣椒的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会觉得没那么辣了。
1: 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了。
0: 对，吃辣椒的时候，哇，好辣好辣。这时候看到什么动物就没那么辣。不是，
1: 不是，很辣。看到什么动物不会？
0: 答案是蟑螂。
1: 为什么？
0: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好。
1: 没有，都好都好。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这里有流行 K 歌。
3: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
2: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16，提醒你 BK1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1: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1: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1: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这个星期阿嬷请假哦，阿嬷呢她去这个乐龄活动中心啊，所以今天就没有空来啊。那今天呢就由阿嬷的两个孙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乐龄活动中心到底是对年长者有多重要的，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60岁以上年长者的话呢，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免费的资源。
1: OK。
0: 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来到乐龄活动中心呢？啊，也是最近的这个阿嬷的孙子看到的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报道。有名80多岁的姐姐，她丈夫离开，然后孩子呢也长大成家了，搬离这个家里，全家就她一个人，她一个人独居，然后孩子呢有聘请女佣陪伴照顾她，但是生活就非常的没有什么跟人家接触啊，因为年长者如果没有跟别人接触的话，就容易干嘛呢？容易寂寞、孤单、冷，然后就会把自己缩在这个家里面，就越来越不想出门，然后就会干嘛嘞？就会开始忧郁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住下楼下的活跃乐龄中心的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 call 来了解一下那个这80岁姐姐的情况，然后就鼓励他要不要来我们的乐龄活动中心，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的，你就下来走走试试看啊，做个运动，就看个报纸都好。结果一去呢，这个姐姐就上瘾了，因为在那边她就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也认识了很多这个工作人员，所以现在乐龄活动中心成为了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这个乐龄活动中心是不是 Active Aging Center？
0: 没有错、AAC 啊。那你一定会想说，哦，这个 AAC 哪里有呢？很简单，大家可以到这个 AIC 的一个网站哈，去输入你的住家地址或你爸爸妈妈的住家地址，他就会把那个住家附近最近的一些乐龄活动中心给列出来，你就可以点击进去，然后基本上每个活动中心它都有自己的网站跟这个联系方式 WhatsApp， 你就可以主动 WhatsApp 过去啊，就说哎，我家里有什么年长者，或是我本身是个年长者，我要去的话，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安排，就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就可以了。
2: 所以去之前可能你会想很多，比如说啊，自己一个人去啊，还是什么？如果你找不到人家陪你去，我觉得你先走进去哈、
0: 哦，对，
2: 跟工作人员先聊一聊，因为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嘛，然后活动很多啊，可能有些人说啊，我不要做这些运动啊什么的，有没有别的？可能有一个适合你的。
0: 好像我家啊、就是我家附近的这个乐龄活动中心、它的活动是怎么样的？每天有早餐，还有这个甜点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不同的活动，他们有这个那个经络拍打操啊，还有这个 chair yoga 椅子瑜伽。也有做太极，
2: 有 pickleball 嘞
0: 啊，打匹克球的，还有 zumba 恰恰恰也有啊，然后还有这个手工班呐、还有一些华乐团，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免费的哟。
2: 免费的就是你就报名就可以去了哈
0: 啊，60岁以上的本地公民跟年长者就可以走进去，就可以就可以参加这些活动。
2: 我确实已经开始想，就是以后所谓的乐龄的时候啦，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0: 对，因为交流很重要，你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每天盯着手机看电视，就会越来越孤独呢。
2: 对，虽然有时候现在就觉得啊，有时候想要宅在家里，可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没有工作啦，然后还是需要跟人相处、跟人交流。你有想过你以后退休的生活吗？
0: 应该就是跟我的那些好朋友，好像于思远一天到晚讲以前的八卦吧。
2: 你又懂，还有空，他忙着你呢。
0: 他该会活得比我久啦。他年纪比我小。
2: 我认真在想这个东西。然后如果不工作，那你问我们英文台。Flying Dutchman 70岁了，刚过70岁生日，
0: 对，
2: 就还在工作这样子。
0: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2: 那个做什么？我认真的想这个东西。我相信，你看现在有这个乐龄活跃乐龄中心嘛，有很多活动嘛。我们以后也会有适合我们的活动啦，可能我们是看 Netflix 啊，打电玩啊，还是什么的。因为一代一代每个人做的东西不一样。
0: 如果有钱的话，我希望能够旅行啦，
2: 旅行哈，
0: 对。跟团旅行咯，
2: 跟团旅行
0: 你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2: 哇啊！这是你都开了跟团了，难道我不接新疆吗？
0: 那个大家可以到 Chum Brothers 了解更多啦哈。这也是另外一个乐龄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活动啦哈。就跟团旅行，因为我觉得交流很重要。
2: 是是是，
0: 我
2: 跟团也是认识朋友的一种方式，因为。多数团友都是听1003的，
0: 没有错，
2: 然后可以互相交流
0: 聊聊天啊，就讲一下这个陈瑶的坏话。
2: 可以对上频率啦。
0: 对，而且我觉得交流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的姨丈他是退休之后呢基本上就在乡下种田，然后几年前就被诊断罹患失智症。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缺乏跟人沟通交流。嗯，所以交流真的很重要，活跃很重要哦。

0: 所以我觉得认识新朋友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能说能力吗？就是你愿意认识新朋友了。因为我会提醒自己，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我觉得我比较不会主动啦，所以但我要提醒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增长，我们活得越来越久，就是你要懂得认识新的朋友，每个阶段都会认识新的朋友，这样子
1: 有陪伴。因为朋友他会让你觉得你有能力付出，那我觉得作为人，你发现你自己能够付出是一个你肯定自己价值的方式，
0: 被需要啦，被需要。但是我想讲朋友的这个点，就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朋友会走，然后或者是每个人各忙各的，
1: 对，
0: 所以要有认识新朋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力。对。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是好像也是关于乐龄活动中心的研究，他们发现其实男的年长者是比较抗拒去这些活动中心的，因为他们比较害怕交朋友。反倒女性年长者是比较开放的，因为他们是很愿意认识新的朋友，所以他们在那里也会过得比较开心。
0: 我记得这个报道，所以我在提醒自己咯，但我会觉得我会排斥。我会来啊，要去一个人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听众在留言问我们啊，就跟团一个人很难。诶，我的团是有一个人来的，
1: 对
0: 然后离开的时候就变一群人了，就认识朋友了。所以但是要调整一下心态，我可以明白那种啊排谁的那种感觉。
1: 就其实我发现我离开学校之后，我已经有点忘了怎么认识新朋友了。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团体活动，你就有很多机会可以主动发言或主动认识新朋友，但到了社会也好，你会有很多理所当然的情况下去认识新的人。
0: 对，学校是个很自然的环境，让你认识新的朋友，而且我们都还年轻嘛，那个时候。那到了职场啊，长大了哈，就是要变得，你要去创造这样的环境给自己了。有吗？你们退休的时候做什么？半退休状态下班后做义工，或者去 CC 参加活动，这也是认识朋友的一种方式。
1: 另外有听众想询问要哪里找到这个乐龄中心，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把这个 AIC 它的这个网站发给你，你就可以通过你住家的 postcode 来看一下附近有哪些乐龄活动中心，可以帮你或帮家里的年长者来找一找了解一下。
0: 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农历4月25，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201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星期四6月11号拉开帷幕，伴随赛事而来的网络赌球热潮再度的引发各界的关注。最新一项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消费者对未成年人通过应用软件赌球的担忧最为强烈，比例高居所有受访国家的消费者之首。美国身份识别公司 Rumio 日前发布的2026年网上身份消费者调查显示上述结果。这项调查收集了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墨西哥四国的8003名成年人消费者的意见，各国参与调查人数分布均匀。调查显示，高达76%的新加坡消费者担心未成年人会通过应用软件参与非法赌球，这个比例是远高于63%的四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的相关忧虑程度最低只有50%。美国在一架美军阿帕奇武器直升机遭击落过后，对伊朗发动了报复性的空袭。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希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省多地遭袭，加剧了美伊和平前景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指出，美军6月9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一名高级官员说，空袭目标包括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设施和雷达。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刚讲到就是到了哪个年龄层都要认识新朋友，我的脑中就闪过一个画面，可是现在有 AI 又有机器人，以后我们会不会在这个乐龄活跃中心戴着 VR 眼镜在里头的世界就好了，就只闪过这样一个画面啦，就可能我的顾虑是多余的，以后就我们其实很多活动的。
1: 诶，现在在乐龄活动中心对不对，他们是有机器人帮忙带这个体操的耶，或伸展操的。
0: 但跟你同样做那个体操的是真人啦，是活人啦，不是机器人啦。所以我闪过这个念头过后，我的结论还是我们还是需要跟人相处的。就现在你看到一些你看到一些 AI 文，你会有点敏感。就有人，如果你问你朋友一个问题，然后他给你的答案是他去 ChatGPT copy paste 给你，就 like 你，我不会自己去问 ChatGPT 咩？我问你之后，我会听你的意见嘛？嗯，那种会，我们对 AI 的东西有点敏感这样子。现在啦，这个阶段
1: 会不会有一天哈，人类真的会发展成我们只需要跟AI 沟通其实就够了。
0: 对，所以我刚才就闪过这样咯，就是其实你不需要认识新朋友，因为你有机器人，你有 AI， 你有 VR 世界哒哒哒哒哒。但是我想了这一遍过后，我的结论还是需要人的。
1: 可能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类是需要人的，如果再过两个年代的人类，可能他们这里就不需要人类，
0: 是吗？
1: 就不需要人的陪伴。不知道，我觉得人一直在变，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好可怕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有听众说，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增加跟别人的交流，人类的交流。其中一个就是用 SkillFuture 的 credit 去上课咯，因为你上课的话，你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啊，
0: 就回到学校咯。我想回到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就让自己回到那样的一个环境，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认识新的朋友了哈，给自己创造那个环境。早上时间7:37，提醒你有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AYE 往大市过了 Keppel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SLE 往 BK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6: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7: 你买单，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10: 你有啦，你买单，
9: 你买单啦，
10: 你啦，你啦，你啦，
8: 你买单，
10: 好，
8: 猜中我买单。
0: 送给你 Lemon Sea Detailing Car Spa Package， 就是基础的汽车护理，还有一些车内的清洁配套，总价值168元，送给车主开车的人士。
1: Lemon Sea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他们提供非常多的服务哈，就包括了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漆面修复，还有车漆保护。
0: 也采用了德国先进的 Sonex 产品，更多详细可以到 Lemon Sea Detailing.com。今天星期三，我们送给你 Lemon Sea Detailing 的这份礼物。玩的游戏是
11: 你瞎掰啊，我瞎掰，
12: 谁是瞎掰王？
0: 瞎掰王，今天两位参赛者张成尧还有 Andrew 静和。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戴绿帽这个说法？希望你没有戴过绿帽。
0: 为什么？
1: 我们都知道戴绿帽什么意思呢？就是另外一半，一般上讲男人啦，哈，就是老婆啦、妻子、女友出轨。
0: OK， 为什么是绿色的呢？为什么不是红帽呢？
1: 对喽，
0: 为什么我们会讲戴绿帽？
1: 来，我们先剪刀石头布，
0: 剪刀石头布。
1: 好，我赢，我选择让 Andrew 站啊，
0: 先解释，
1: 静和来先解释
0: 正确的原因，为什么会有戴绿帽的这个说法？其实因为古时候男子他们的妻子跑了，他们需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绑一个绿头巾。
1: 哎呦，
0: 因为以前你就是比如说你到了这个衙门报案嘛，就是妻子离家出走或者失踪，他们会做一个标记，所以在你的家门口挂上绿头巾，所以过后人们就看到哎这就会闲言闲语啦，就猜哎是妻子是不是跟人家跑啦，所以过后就演变成戴绿帽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好，这个是 Andrew 静和的说法。下来来听一下程瑶的说法，为什么男人戴绿帽代表妻子走了呢？因为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哈，有一些男人呢他非常的懒惰，他不想出门工作，然后他就让他的妻子跟女孩啊，女儿啦，妻子跟女儿去外头从事这个娼妓的行业，然后为了要让别人知道说哎你是靠妻子在赚钱啊，这些男人呢头上都会戴绿色的头巾，就跟别人讲说家里的 breadwinner 是老婆。
0: 谁在瞎掰？
1: 谁在瞎掰？把你的猜测 Andrew 还是程瑶，把你的猜测连同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 1003。

0: 谁是瞎掰王？我们用一句总结自己的论点，然后对方也可以用一句反驳。
1: 好，
0: 好，你刚才是我先开始是吗？
1: 来
0: ，OK， 那我
1: 你的一句论点，为什么妻子跟女友出轨，男人要戴，就男人会被说是戴绿帽？
0: 因为古时候的男人，他们的妻子跑了，需要在家门口绑绿头巾。
1: 有必要昭告天下你的妻子跑了吗？
0: 好，你记得你现在说的话。好，程瑶的论述是，
1: 我的论述是，如果你的妻子跟女儿是从事娼妓的，在古代啦，那个男子必须要绑绿头巾。
0: 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你同样的，你刚才反驳我的点，我 I go back to you same。为什么我要刻意戴一个绿帽，让人家知道我老婆跟孩子？
1: 就代表家里的老婆很能干。
0: Why？ 为什么我要告知？
1: 会赚钱？
0: 为什么告知全天下？
1: 好，再来一首歌的时间，来猜一下陈瑶跟 Andrew 谁在瞎掰。
0: 你反驳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1: 还真没想到。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将会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0: Toyota 年终大促销来了，现在就是购买 Toyota 汽车的最佳时机，从省油实用的 Vios 到宽敞舒适的七人座 Noa 以及100%纯电动 VZ4X， Toyota 全系列车型每日超值优惠，节省高达188000元，快到 Toyota Lanky 或 Ubi 展销厅了解更多。 Toyota 年终大促销，升级你的驾驶体验，开启更精彩的旅程，优惠附带条件。 Toyota Move Your World。

0: 掰啊，我瞎掰。
1: 谁是瞎掰王？
2: 谁是瞎掰王？有两个选择 ，Andrew 或者是程瑶，谁在瞎掰？你要告诉我们谁在说谎来，谁说的不属实？今天告诉你为什么有戴绿帽的这样一个说法，公布正确答案。
3: 瞎掰王就是 Andrew，
2: 我的说法是错误的哈，所以瑶为什么戴绿帽？为什么就是家里的妻子啊，还有老婆，哎呦，老婆跟还有女儿啊，嗯，就是如果是从事这个马娼妓，
3: 对哦，先说一下这个说法呢，
2: 男子就要戴绿帽啊，
3: 是源自于明朝，在当时呢，如果家里的男子对不对，他是依靠妻女卖淫作为收入为生的话呢，他们头上都会戴着绿头巾，因为在中国古代啊，绿色呢是被视为低贱的一个颜色，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说，哇，你靠妻子跟女儿做娼妓为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男子，所以你一定要戴绿头巾。那你可能会很好奇了，为什么绿色会被视为是一个低贱的颜色呢？有一种说法是跟乌龟有关。乌龟是绿色的嘛？那古时候的中国人以为雌的乌龟跟蛇交配才可以繁殖，所以绿色就是一个被看作是比较低贱的一个颜色。哦，嗯，所以越雌的乌龟跟蛇交配才可以繁殖，所以衍生到就说，如果你是一名男子，对不对？你的另外一半跟别的人有染的话，那就是戴绿帽的意思啦。嗯，所以久而久之传下来之后呢，戴绿帽啊就变成是你被偷吃的一个形容了。
1: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会有小题大错，另外也会玩游戏，就是
2: 十秒 easy 不 easy。
1: 送给你超萌演唱会门票两张。我们的十秒一击不一击时段会在这个半点新闻过后。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彭沟威往彭沟 View 的方向在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注意。另外 BK1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上午较迟，下午较。